0: 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王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比分为0-0。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接受墨西哥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墨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诺沃亚说，厄墨两国历史上一直保持良好关系，许多墨西哥企业在厄投资，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更多取决于墨西哥政府。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天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其中包括20个外资项目、9个外贸项目和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巴加埃称，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
3: 白宫官员当地时间1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 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

0: 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以2种语言签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语和英语2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只有英文版本，可能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波斯语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
2: 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60天谈判窗口期正式开启，中东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折？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现在主要是看下一步这个备忘录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根据双方现在披露的信息，我觉得在所有的重要议题上，那么它的执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数。那么首先来看，在黎巴嫩战场能不能够实现彻底的停战，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海峡恢复通航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能不能够彻底的恢复到战前状态还难说。而且美伊双方虽然都希望看到这个海峡恢复通行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们背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还是要求对海峡拥有这种主权或者控制权，甚至有收费的权利，而美国是不认可伊朗的这种控制权、收费权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核问题，那么在这份备忘录中，双方实际上是把核问题搁置到未来60天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谈判再去谈，所以本身它就存在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够获得经济红利的问题。那么这个经济红利可以是制裁解除的形式，那么也可以是资金解冻的这种形式。制裁解除问题上，现在美国可能还是要根据后续的谈判来决定 能不能给伊朗制裁解除。而在资金解

0: 动上，美伊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就是伊朗希望能在下一阶段谈判的初始就获得一部分的资金的解冻，而美国对此并没有做承诺，他是希望看伊朗的表现而定。所以我想总的来看，这份停火备忘录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但是全面完整的执行恐怕不那么容易，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的波折和困难。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8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他本人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2: 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1: 此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
1: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那更多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屈先生您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又预测通胀压力加大，是否意味着下一步加息即将到来呢？
4: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通胀呢，的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啊，而且是成为了决策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政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就业市场的话呢，同样也展现出了一些的这个隐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这个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这个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现有的这个政策呢也无法去解决啊这个发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这个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但是似乎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扒开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明细，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其实呢，它这个就业市场当中，虽然现在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 我对这个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正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啊，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那么从沃什的首秀当中能否观察到一些美联储改革的信号呢？我们发现呢，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这个爱多说话跟市场沟通变得呢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我觉得这种的所谓的少即是多的这样的沟通政策呢，的确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是一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这个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不要让市场的多猜，他们认为呢啊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 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这种的改革的这样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这个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这个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这个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 同时的话呢，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那么由于上面订立的这样的一个纪律的目标，所以这个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这个要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就是什么东西最后都是美联储来兜底，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 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他这个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也就是说呢，不会轻易的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意见来调整这个货币政策。所以呢，我想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宣言也好，或者说是改革的迹象也好，都表明呢，美联储在沃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都可能出现
1: 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操作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降水实况。昨天呢，受到季风气流输送的充沛水汽的影响，那华南沿海一带是出现了强降雨，并伴有激烈的 强对流，而在北方呢，甘肃、青海、宁夏以及黑龙江东部到辽宁等地也是出现了阴雨啊，以小到中雨为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的降水趋势。那么今天呢，降水形势将出现明显的调整了，随着覆盖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将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雨势 显著的增强。那么18号，也就是今天到25号，主雨带呢将徘徊在长江流域，累计雨量大。那么包括贵州、广西到江南等地呢，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当中，像武汉，未来7天就是降雨频繁，而且啊中到大雨不少。 再把目光呢转向北方。那么在东北地区呢，未来几天的降雨仍然会比较的频繁，像哈尔滨未来几天的降雨就是比较频繁的。好，了解完未来的降雨。

0: 水趋势，我们再来具体的关注一下今天的降水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呢，大到暴雨将出现在河南南部以及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国家林草局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作为全球荒漠化危害较重的国家，我国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这里也是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眼下，从内蒙古到宁夏，一场场治沙的生动实践正在火热展开。我们先通过两个故事感受一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摇的幅度越大，它下去的越快，
5: 越深。
6: 在茅屋宿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10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1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茅屋宿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7: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红松在多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社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接穗制备、征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张子松为征木、红松为接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建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接穗期。
6: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8: 我们设计时组建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用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伏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3: 从草方格固沙到张子松嫁接红松，再到光伏板下种梭梭树，各地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也在探索点沙成金的致富新路。而就在昨天，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也冲上平台热搜。过去呢，治理沙漠靠人工一点一点的插麦草，那现在呢，机器人能以每5秒1株的速度插秧。更厉害的是，治沙大模型也进入到

0: 到了调试阶段，以后哪块地该种什么树，草方格怎么铺最省料，风沙从哪个方向来，都能算得清清楚楚。
1: 十五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2: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十五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3: 十五五期间，将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10几万到几十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 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

0: 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整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买的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在网络平台上，一些主打放置即生效的各类除甲醛魔盒，吸引着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
3: 但是实际上呢，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啊，往往与宣传存在着差距。市面上各类除醛产品技术不同，面对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的甲醛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魔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5: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倍以内拍个10。
6: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4: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7: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4: 针对除醛魔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8: 魔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6: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4: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

0: 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1: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脱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0: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2: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3: 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而并没有模拟真实的家居通风、持续释放、温度变化等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
4: 那消费者在选购时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里的哪些核心数据呢？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甲醛去除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2: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0: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2: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0: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2: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0: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0.10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0.08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1: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0: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0.06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2: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0.06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

0: 当电影和城市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一张电影票带动的可能不只是影院里的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的城市体验，一段周末旅程，甚至是一次跨城出行。
1: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元素走出影院，扎根城市街巷，多个商圈以票根为纽带，搭建了观影打卡消费的全链条。无论是资深影迷，还是在城市当中自由漫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2: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3: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2: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4: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2: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5: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结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我们湖南路街道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2: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6: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2: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7: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记忆、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7: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飞舞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2: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8: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战鼓已经敲响。今天上午9点，2026中华龙舟大赛将在四川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正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队伍齐聚恩阳河畔，展开一场水上速度。

0: 激情的较量。
1: 中华龙舟大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强的顶级龙舟赛事。此刻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水上盛会到底有多热闹？现场氛围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曾宪玉。你好，曾宪玉，现场情况如何？参赛选手们准备的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现在比赛现场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它正在进行的是100米直道赛预赛。现场的氛围非常热烈，在这个巴中恩阳河赛道上，这个各支龙舟队伍其实已经在这个预赛的起点处做了一些最后的赛前准备热身，然后调鼓、响手试桨，同时呢，水面上的救援艇、保障船也早就已经就位，医疗救护、安全行动等各项工作确保了这个现场的秩序。然后本届赛事呢，设置了职业男子、职业女子精英公开、青少年男子、青少年女子 U16 特别组等八个组别，新增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平台。项目方面呢，在这个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新增了2000米的追逐赛，更长的这个距离和弯道滑行都将更考验这个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今年的这个赛程，6月18日呢将进行预赛和半决赛，6月15日，也就是这个端午节的当天呢，进行这个决赛的争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巴中恩阳站创新了办赛模式，首次自主举办了覆盖城乡全域的龙超联赛，整体赛事周期从过去的3天延长到了近1个月。作为本届大赛预热赛，龙超联赛吸引了恩阳本地以及周边成都、重庆等地32支队伍、7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4天竞赛，最终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获得了中华龙舟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带动了当地群众从看龙舟变成划龙舟。此外呢，当地还推出了这个中华 AI 素质龙舟大赛，在这个现场观赛的游客，此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就能参与这个数字龙舟竞渡，同时呢，就能感受到这个端午划龙舟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在这个现场的欢呼声和这个鼓声啊越来越响亮了，比赛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也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赛出佳绩。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曾宪玉。由于当地良好的水域条件、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以及广大市民对赛龙舟运动的喜爱，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3年落地巴中恩阳。借助比赛，当地是如何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消费能量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巴中台记者施正的报道。
3: 随着端午临近，赛事举办地恩阳龙舟体育公园全新幻彩升级，江面赛道标线清晰规整，观赛区域错落有序，两岸绿植布景、主题标志、灯光设施全部布设到位，景观氛围浓郁喜庆。在滨河慢行步道上，一幅幅龙舟主题壁画成为了公园新进的文化地标。壁画师杨欢：
4: 这个壁画走廊主要是以龙舟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的，这儿主要是展现恩阳人民的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积极拼搏的乐观精神。
3: 在赛场之外，当地同步推出了端午文旅消费系列活动，让游客从看龙舟延伸到逛古镇、品美食、赏民俗。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玉婷介绍：
5: 我们不仅保留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和端午祭祀，还创新打造了沉浸式光影演绎和音乐盛会。游客白天可以逛粽子市集打卡集章，晚上看龙舟之夜游恩阳河畔，实现从早玩到晚，老少皆宜，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潮玩法。
3: 近年来，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休闲等消费链条延伸，为当地街头巷尾的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巴中市恩阳区某酒店负责人张启浩：
6: 今年的龙舟赛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
3: 巴中市恩阳区某餐厅负责人杨金：
7: 我们餐厅现在的每天的用餐人数比平时的营业额要高出4到5倍。

0: 出了本地十大碗菜系的特色美食，也有很多优惠活动，比如说游客免费包粽子，在看比赛的同时品尝本地的粽子。
1: 商家林丽梅：
2: 这次在家门口的大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人气，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店里挑选礼品做手工，我们心里也很高兴。
1: 据统计，今年赛事期间预计将吸引游客超过80万人次，带动当地各行业营收持续增长30%以上。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赵华军：
3: 我们通过龙追加的模式，把外地游客吸引到恩阳的各个消费场景里来，丰富大家的旅游体验，通过文体旅程的深度融合，打破消费的场景限制，让龙舟赛带来的热度能够长久地带动我们当地的文旅消费。
4: 新闻纵横。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和本月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于今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丁飞，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0: 是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为内江师范学院师生讲思政课并作形式政策报告时强调，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2: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1: 锚定双过半目标，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建设加速推进。
2: 粽香飘满城，内江端午市场消费持续升温。
1: 居民家门口有了开心农场，隆昌的共享菜园让闲置地活起来。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5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前往部分学校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调研教育工作。在内江师范学院会议中心，冯发贵向广大师生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当前形势，为大家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思政课和形势政策报告。之后，他来到内江童子坝小学，详细了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双减政策落实以及重点学生关爱帮扶等情况。来到内江市第六中学高新校区，详细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还重点调研了全省首个水产学院——内江师范学院水产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以及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开设重点产业订单班等情况。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勉励广大学子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珍惜时光求学问，脚踏实地练本领，以奋进姿态厚植家国情怀，谱写青春华章。
2: 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四川省优秀老干部志愿者周文宗长期深耕基层，心系乡村发展，在学习全会精神后深有感触。他表示，全会出台的系列举措贴合基层实际，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他将持续深学细悟全会精神，充分发挥自身基层工作经验优势，主动担当全会精神宣传员、乡村发展助力员，积极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建言献策、添砖加瓦。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落地在基层。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党总支书记曹立红表示，结合全会精神，村两委将立足本村资源禀赋精准发力，一方面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创新运用短视频新媒体推广乡村文旅资源，引流聚客擦亮乡村名片，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电商销售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

0: 掀起夏季施工热潮，全体建设者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年度目标，抢抓工期，多个关键节点相继突破。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余名工人全员在岗，全力冲刺年底路基桥梁半幅贯通目标。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全长190公里，其中内江段全长94.2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截至今年5月底，内江段全线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60%，桥梁施工完成39%。建设方表示，将锚定2028年全线建成目标，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速推进，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渝高速公路路网，极大提升群众出行效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6号，内江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温远县蒲城公园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并讲话。王宇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和闭环工作制，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整改在一线落实。要鼓励群众主动报告身边安全隐患，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发挥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的作用，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格局。今年6月是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启动仪式上，企业职工、社区干部、执法人员、救援人员代表共同进行安全宣誓，现场还设置了趣味小课堂、技能练兵场、硬核守护阵等互动区域，普及安全常识与应急救援技能，集中展示先进应急救援装备。
0: 内江融媒记者杨腊报道。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内江市于6月15号到21号全面启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宣传周期间，内江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将聚焦155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能效提升、建筑节能、交通绿色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及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专题宣传活动。在宣传形式上，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并积极运用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生动展示节能降碳工作成效，引导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林报道。6月15号上午，内江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现场宣传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举行，主题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大白话给市民提个醒：保本高息是陷阱，养老投资要当心，熟人返利别轻信。来自市级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拿着真实案例，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骗局。比如有人打着高收益零风险的旗号拉人投资，结果钱一投进去就没了影；还有人专门盯着老年人，用免费体检以防养老的套路把养老钱骗走。工作人员反复叮嘱，不轻信陌生投资推介，不透露银行卡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市民罗碧芳阿姨参与后感慨说，这些骗局讲得太清楚了，给我们老年人又敲了一次警钟。接下来内江还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持续开展宣传，帮助大家守好自己的养老钱、血汗钱。
0: 又是一年端午节，内江街头巷尾粽叶飘香。

0: 阳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市中区东兴区多家农贸市场、超市和蛋糕店，发现粽子、皮蛋、盐蛋、新鲜艾草、优质糯米等端午传统商品备货充足，价格平稳。市中区一家农贸市场里，手工鲜粽摊位人气最旺，摊主们表示已提前备足原材料，现包现煮，全力守护好平价供应。超市端午专区设在最显眼位置，散装粽与礼盒并列排放，适配不同需求。不少上班族图省心，直接选购礼盒走亲访友。蛋糕店上新了折耳根五花川粽、青花椒卤肉川粽等特色口味，搭配简约小礼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从传统艾草现包鲜粽到创新川粽，内江端午市场供应丰富，价格稳定，让市民安心舒心过佳节。
1: 内江融媒记者陈烨报道。6月15号上午，隆昌市向阳路社区居民于腾兴在自家24平方米的菜地里忙活着，紫亮的茄子垂挂枝头，豇豆攀着竹架向上生长，鲜嫩的小葱散发着清香。在隆昌市，像这样的微型田园还有300多块，这就是隆昌市利用20亩城市闲置地块，统筹13万元资金打造的首期共享菜园。菜园共350块地，目前已经全部签约认领。菜园采用租赁加托管双轨模式运行。作为管理方的向阳路社区，聚焦租户实际需求，打通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全链条服务。一方面对接农业专业人员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另一方面组建社区志愿者托管服务队，为上班族、老年居民等不便常态化打理的租户提供代养服务。共享菜园既解决了居民想种却没地种的现实困难，又通过绿化美化激活了城市微空间，让惠民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城市里的一块小小菜地，种的是蔬菜，收获的是民心，值得点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2: 收回没有？
13: 收回了。
0: 权威。
1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0: 温暖。
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
5: 要我们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
3: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4: 吃一口，一秒放松。
5: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5: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6: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7: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然在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锚定双过半，成渝高速扩容内江段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强赶工期进度，为项目如期建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内江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
0: 端午临近，我市各大商超备货充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交通项目，成渝高速扩容工程内江段眼下正掀起夏季施工热潮。建设者们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年度目标，坚守施工一线，强赶工期进度，多个关键节点相继突破，为项目如期建成打下坚实基础。
2: 这里是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富硒互通段的建设现场，施工一线热潮不减，工人们坚守岗位，全力以赴赶进度，奋力冲刺双过半。
1: 施工现场运输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分布在路基填筑、桥梁墩筑等多个作业面，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3: 我们班组正在进行墩筑的中梁梁钢筋绑扎施工作业，采取三人一组的协同配合方式施工。绑扎工程完成后，将进行灌模混凝土浇筑。
4: 目前总承包二标段土石方施工已完成比例超过86%，桥梁下部构造完成了50%左右。现在200余名工人全员在岗，加班加点赶进度。
1: 在隆昌段古堰河大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大桥桥墩模板加固与校准作业，为后续混凝土浇筑做好准备。今年以来，成渝扩容项目隆昌段全体参建人员紧盯年度建设目标，抢抓施工黄金工期，克服雨季降雨多、交叉工程复杂等不利因素，高质量超额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3: 目前项目路基、桥梁、涵洞等关键控制性工程已完成80%以上，工程整体平稳推进，进度可控，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
1: 在资中段方家沟大桥近日迎来重要施工节点突破，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块预制梁精准架设到位，大桥顺利实现右幅半幅贯通。据了解，方家沟大桥全长306.48米，桥梁上部结构采用预制小箱梁，右幅累计架设267片。该桥是成渝扩容 ZCB6 标段资中线境内首座半幅贯通桥梁，实现项目建设重要节点突破，为全线桥梁后续规模化施工筑牢坚实基础。
5: 目前本标段路基土石方施工完成70%，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完成45%，所有主线桥梁多点有序施工，箱梁预制生产稳步推进。
1: 为确保顺利完成施工任务，四川成类渝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统筹全线施工调度，持续盯控关键工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不断优化施工组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日建成。
6: 成渝扩容项目作为建设成渝

0: 于双城经济圈的重点交通工程，建成后将更加完善川渝两地高速路网，也会进一步健全全域交通脉络，便利群众出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线施工状态良好，关键工程节点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截至五月底，内江段全线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60%，桥梁施工已完成39%。接下来，四川成类渝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将锚定2028年全线建成目标，持续加压奋进，攻坚克难，紧抓下半年施工有利时机，进一步优化施工资源配置，全力提速增效，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期优质高效完成全年建设任务，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以决战姿态冲刺六月，全力决胜双过半目标。
2: 进入初夏的田城，发展的热潮正扑面而来，距离2026年中场哨吹响已不到20天，六月是冲刺双过半的关键窗口期。这份半场成绩既是检验实干成效的试金石，更是撬动全年目标的发力点。今年以来，我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势头强劲，全市上下正以决战姿态奋进之势全力冲刺半年目标，力争交出优异的期中卷，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回望过去的五个月，我市经济的底色是拼。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们看到了一批重大项目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也见证了多个产业从纸面落到地面。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内江高新区在5月27日一举签下总投资15亿元的先进封装项目，同时金岛微、明泰微电子等项目建设现场正抢抓工期，全力填补高端产能缺口。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东新区凭借8300P 的算力规模异军突起，位居全省第三，将通过发放算力券降低中小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让内江产的数据集走向全国市场。产业冲刺的核心底气来源于建圈强链的精准发力，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5月20日举办的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上，我市一次性发布总投资36亿元的应用场景清单，明确将钠电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力方向，标志着我市在锂钠互补的产业链条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外，在建圈强链专题学习会上，我市在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方面再次明确了智能座舱、动力电驱等主攻方向，目前已集聚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规模企业65户，总营收超115亿元。成渝之星的配套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盛势。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决胜双过半目标，不仅要有产业的厚度，更要有服务的温度。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开展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现场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这套务实举措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当前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风，紧盯目标不放松，聚焦重点抓落实，全力冲刺，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6月16号，内江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威远县婆城公园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出席活动并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出席活动。王宇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和闭环工作制，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整改在一线落实。对隐患排查不彻底、整改不到位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杜绝责任悬空。 要紧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鼓励群众主动报告身边安全隐患，形成

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要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加强基层应急能力提升，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充分发挥网格员、志愿者、物业人员的作用，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构建群防群治的安全格局。

0: 也集中展示各类先进应急救援科技装备。6月16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164号提案关于推进内江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建议督办活动。刘国春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聚焦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搭建平台，精准对接青年成长需求、企业发展需求，打通政企青年联动壁垒，推动各项惠青政策落地见效，赋能提质。要拓宽宣传渠道，通过线下宣讲、线上推送、专场活动、基层走访等形式，普及惠青政策与青年便民服务，引导广大青年主动参与城市建设，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要深化部门协同联动，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完善就业创业、安居宜居、社交休闲等青年配套保障，不断增强青年群体在城市的归属感、幸福感、获得感，共创青年甜蜜事业，共享甜蜜生活。6月16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江分会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在资中县青云广场热闹启幕。活动以沉浸式展演、零距离展示、趣味互动体验为核心，将传统非遗文化搬进市民身边。热闹鲜活的现场氛围，丰富多彩的非遗展品，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传统文化盛宴。上午9时，非遗专场展演精彩开演，11个极具资中本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点燃全场氛围。台下观众驻足观赏，凝神聆听，沉浸式感受非遗文艺的独特风采，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感持续升温。
1: 这次活动能够落地之中，是对我县非遗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我们备受鼓舞。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本土的特色非遗资源，狠抓传承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非遗活态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0: 舞台周边的非遗展示体验区是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10多项资中优质非遗项目、特色文创、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资中深厚的文化底蕴。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讲解文化，让广大市民近距离体验非遗产品的独特魅力。
2: 今天专门过来参加非遗宣传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以前总觉得非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只是听说过，今天近距离看到，甚至亲手体验之后，才真正感到传统手艺、传统文化的魅力。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非遗、喜欢非遗、传承非遗，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好好保留和发扬下去。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立足本土非遗资源，跳出传统展示模式，以鲜活热闹的现场氛围、丰富多元的展区内容，活动拉近了非遗与大众的距离，进一步激活了内江非遗传承活力。
3: 近日，政策宣传进园区一线服务零距离内江人社惠企政策宣传服务活动内江高新区专场顺利开展。活动现场，主讲人围绕企业关心的重点领域开展政策精讲，系统解读职称初定与申报流程、就业扶持政策等热点内容，帮助企业全面吃透政策，精准用好政策，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现场互动答疑氛围浓厚，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职称申报、社保办理、劳动权益保障等实操难题，工作人员逐一细致解答。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常态化推进政策进园区、服务进企业活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补齐服务短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园区民营经济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端午临仲夏，粽香润甜城。随着端午节的日益临近，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城区各大商超紧扣端午民俗主题，优化货品储备，打造特色主题陈列，创新节日商品，浓郁端午氛围感扑面而来，全方位满足市民采购、送礼、休闲消费多重需求。
5: 日前，记者在东兴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入口一侧专属端午主题展区格外醒目，原生态竹编座椅、古韵香包、新鲜艾草菖蒲错落摆放，传统端午民俗元素一应俱全，步入商超便能沉浸式感受古朴浓郁的端午节日氛围。

0: 走进卖场内部，主通道黄金展位搭建粽子礼盒专属堆头，各式精装礼盒粽整齐排布，琳琅满目，售价在数十元到200多元不等，适配家庭自食、亲友馈赠、商务送礼等多元消费场景。熟食区开启手工现包粽子服务，现场果粽烹煮，粽叶清香弥漫卖场，进一步烘托传统节日烟火气。超市糕点区创新商品也是别具新意，仿真球场草坪主题蛋糕，造型复刻粽子的特色糕点并排陈列，将体育赛事氛围与端午传统民俗相融，趣味十足。
1: 像我们过年过节这种还有传统的节假日的话，那可能还是比较属于一种喜庆的节日，那我们可能就为红色主题会偏多一点。那今年我们会有一点调整，就是什么呢？因为夏季哈，就是我们也不想就是全年过节都是红色，那我们今年就融入了一些绿色浅色一点的主题，然后更符合我们端午的这种传统节假日嘛。
0: 选购区内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市民驻足比对礼盒款式价格，精心挑选节日好物。
2: 那今天来到现场看到，其实整个端午的商品还是琳琅满目的，那有品牌的，还有永辉自己定制的商品。那今天过来其实是给自己的丈母娘啊买一个礼盒，我认为像这样的礼盒价格也比较实惠啊，颜值也比较高。
0: 随后记者又来到市中区一大型超市，看到超市入口左侧专属节日货架整齐排布，全品类端午时令商品集中上架，单价几元一个的平价散装粽子，售价300余元的高端精装粽子礼盒分区陈列，搭配皮蛋、咸鸭蛋等民俗配套商品，货品齐全，选择多样，适配市民自主选购需求。
3: 因为我们我看半个月，之前我就已经在菜市已经买起了，好像感觉价格都跟菜市差不多，不是菜市散装那种陈列，跟这个的价格的话几乎是持平。
4: 那你更倾向于买手工的还是买这种包装的？
3: 各有各的好嘛，手工的话更新鲜，但是味道的话，还没得那么近。
5: 为迎接端午消费高峰，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完成了货源储备。目前在售的粽子品类仅有100个单品，涵盖散装便民款、精品礼盒款两大类，充分满足市民家庭食用、走亲访友、节日团购等各类需求。
0: 据了解，端午节来临前，我市城区各大核心商圈商超集中发力，民俗布景、货品储备、特色活动全面落地，平价民生粽、高端送礼粽、民俗配套好物全覆盖，填成端午消费市场物资充盈，节日氛围浓厚，让市民们沉浸式感受到传统端午佳节独有的烟火温情与文化底蕴。
6: 一首传唱川南的古老童谣，一座屹立老城的百年楼阁，在市中区人民路2号，有着袖珍博物馆之称的钟鼓楼，不仅是城市地标，更承载着数百年城建变迁、厚重人文底蕴与抗战胜利的珍贵记忆。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镌刻着内江人集体回忆的建筑，品读它背后的故事。
7: 今天我们来到了市中区人民路，给大家介绍一个最具有内江标识的楼——内江钟鼓楼。
8: 钟鼓楼坐落于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院内，地处城区核心位置，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整座楼阁为方形柱体造型，共7层，通高近30米，楼体自下而上逐层内收，飞檐、吉兽与宝瓶装点塔顶。整体形制庄严肃穆，历经多次损毁与重建后，如今的钟鼓楼也凝聚了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
7: 根据记载，钟鼓楼始建于南宋时期，后来在明清两代多次被毁又重建，一直到1945年，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才又重修了这座钟鼓楼。原来的位置也不在这个地方，是距此100米左右的位置。
8: 内江有个钟鼓楼，半截还在天里头。这首家喻户晓的童谣，生动描绘出钟鼓楼当年雄冠全城的高度，成为全城欢庆胜利、铭记历史的重要象征。据史料记载， 钟鼓楼楼体底层还留存有多幅石刻作品，字字铿锵，诉说着家国情怀，也让钟鼓楼拥有了袖珍博物馆的美誉。
7: 一直以来，钟鼓楼都是内江文气聚集的地方。孙中山、于右任还有冯玉祥等途经内江的时候，都在钟鼓楼留下了他们的题字。后来李果清、刘铸、曾国武等内江知名书法家又用他们自己的笔墨延续着这里的文化脉络。
8: 作为旧时全城的报时中心，钟鼓楼的计时大钟承载着几代内江人的生活记忆。早年楼顶悬挂的大钟为纯手工打造的重锤式机械钟，后来出于安全考量，将其更换为电子钟表，走时依旧精准。据工作人员介绍，受设备检修影响，目前暂时无法听到洪亮的鸣钟声响。同时，因楼顶瓦片存在松动掉落的安全隐患，钟鼓楼也仅能远观，暂不接受游客登楼参观。
7: 内江钟鼓楼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最佳的观赏方式就是远观。我们在中央路的中段给大家找到了钟鼓楼的最佳观赏地点，在这里拍一张照片，身后就是钟鼓楼，还有中央路的街景和车水马龙。拍完照片之后，还可以去旁边的四方块还有尖刀街等去逛一圈，吃吃美食，特别的舒服。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群体。

0: 圈子而成事，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5: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吧？
5: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6: 好吧，我试试。
7: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8: 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施主们在苏州知府给他摆设的迎风酒宴上是罢酒不饮，钦差大臣这一不喝酒，这苏州知府自然也就不能喝了。他不喝了，施世伦带来的这些差官们也都不喝，于是全堂的客人全都不喝酒了。这一来，使这屋子里边这些人都有点兴味索然。说实在的，今天参加这个酒会的有不少人那是酒宴专业户，

0: 当然这词儿那年头没有，这是说书人给说的。什么叫酒宴专业户？有很多人靠着某种机遇，靠着某个靠山，甚至靠着某一种技艺，走上了上流社会。他就在苏州府这一带整天忙于社会上的这种应付，这儿吃那儿喝，逢宴必到，逢请必至，所以这些人就养成一种习惯，要是一天不喝酒就有一种失落感。这么一来呢，今天这个酒席是尤为重要的一桌酒席。朝中的钦差大臣到了，尤其这位钦差大臣不是一般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施世伦，御赐封号施不全，这是一个显赫人物。他们觉得能参加着钦差大臣这个迎风宴会，对他们来讲，祖坟上都冒了三股青烟，后脑勺都闪了三次光，这都会载入他们个人的历史档案。将来他跟任何人一谈论起来的时候，他会说，在某年某月，在什么地方，我曾经见过钦差大臣施世伦，甚至于说我跟他碰过杯，还跟他说过什么，施世伦对我如何好，这都是谈话的资本呐。所以说他们来到这个酒会上感到无上荣幸。可是今天这位钦差大人不喝酒，这些人一看完了，不喝酒自然也就不能碰杯，不碰杯自然也就不能说话，不说话将来跟人家再去说什么。所以说这些位都在那炒着那盘子里边的菜发愣，更有几位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胃口都已经刷洗干净了，那些人呢更觉得后悔了，早知那个昨天我就吃点得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哪一位说了一句，我看咱们大伙儿既然是不喝酒，咱就吃饭吧，啊，快点盛饭。说话间饭端上来，这几位各自端着碗，这就开始吃饭。这一吃起饭来，他跟喝酒那个氛围就两样了。屋子里边只听着稀里哗啦扒拉饭的声音，连说话的动静都没了。为什么呢？这个酒的作用没了。有人讲啊，说这酒就是一把刀，它可以剥掉人们的伪装，能露出它的本相。很多事情就是喝完酒之后，表面上端着那个劲儿全去掉了，露出了本质来了。酒后出真言，酒后露真情啊，酒后露本相，就指这个。也有的呢，借着酒盖脸，甚至正常情况下说不出来的话也说出来了。可是今天这一不喝酒啊，光吃饭，大伙就都在那还端着，都在吃饭的时候，还真就有这么一位把酒杯端起来，他端着一杯酒走到了黄天霸的跟前，把这酒杯往黄天霸的桌子这儿一撂，请问您是黄副将吗？黄天霸已经放下筷子，抬头一瞧，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光头不戴帽，梳的这个辫子漆黑明亮，身上穿着一身青，腰里边扎着双穗丝绦，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看这个人长得是气宇轩昂，长方脸，两道细长的眉毛是眉梢高挑，比较突出的是左眉毛眉峰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粱米粒大小的痦子，这个痦子在这眉峰上边长着。要用算命的先生要给他看相，这有个说道，这叫眉里藏珠，但是他这个珠啊没藏住，上来了，哎，鼻直口阔，三绺短须，两个眼睛透出机警的光芒。黄天霸跟这个人一打眼的功夫，说这好像有点面熟，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见过。黄天霸就站起来，哦，请问您尊姓大名？哈哈哈哈，你先别问我，我先问你， 你认识我不认识我？黄天霸还真就怕这位这么问，为什么呀？黄天霸没想起来在哪见过他。黄天霸一乐，黄天霸心想，大概是我在哪见过。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要说不认识，这好像让人家有点冷落啊。认识认识，咱俩在哪儿认识的？你看黄天霸说哪有这样人呢？我说认识你就说你是谁得了吧，他得问在哪儿认识的。好像是在哪儿？是我眼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你呀，真是贵人的好忘事啊，黄副将，看来你这是当了大官了啊，把故交都忘了。我问你，你老家是不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望江港聚集村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家里边的老爷子金彪黄三太，没错吧？
1: 是啊，
0: 那您还没想起我来啊？哎呀，我再问你，你后脑勺上有个疤没有？啊？
1: 哦，对对对，是有个疤。
0: 这疤是什么时候摔的？是六岁啊，是五岁那年，对不对？
1: 哦，你是那个小轮子，
0: 哎，你就是那老。好，俩人把小名都说出来了。这个功夫又打旁边神眼季全过来，季全一看黄天霸跟这个人这一攀谈，季全走到跟前，拿眼一搭，赵峰，哎呦，季大哥，你好你好，你看看，天霸，季大哥都能认得我，你怎么就把我忘了呢？黄天霸说：“哎呀，这个我这个人呢，就是，哎呀，真的，这事情太忙乱了，我这脑子不好使啊，说明我在你的头脑之中还是没有印象啊。”神眼俱全，神眼俱全，那眼睛特别毒，不管在什么地方看见一个人，拿眼睛一搭，过后就不带忘的。季全一点出赵忠，黄天霸就完全想起来了。他第一个先想起来赵忠的小名叫小轮子，怎么回事呢？这个赵忠啊，跟黄天霸想当初在他的浙江绍兴府老家是邻居。赵忠的父亲呢是镖局里边的一个保镖的武士，跟黄三太交情不错。这赵忠啊比黄天霸大那么三两岁，跟黄天霸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回啊，俩人呢爬到树上去掏老婆，黄天霸呢他不会爬树，但是他这个脾气领劲，从小就这样，他不会爬他也愣往上爬。人家这赵忠啊在头前爬树爬上去了，他随后跟着也往上爬着，爬到树的半截腰，再往上爬他爬不动了，抱着那树啊他在那不动弹。这赵忠呢上到那上面够着那老婆窝了，他伸手啊往那个老婆窝里边想掏老婆，那里边有小老婆崽啊，还有个老老婆，这老老婆一看有个手进来，当就给他一嘴。这赵忠把这手往后一抽一哆嗦，他由打树上掉下来了。由打树上往起一掉，这赵忠呢比黄天霸大两岁，所以掉下来这脚落地之后他站稳了。黄天霸本来就不会爬树，正在树半截那抱着呢，他一掉下，他一哆嗦，啪，他摔下来了。他是横着摔下来的，后脑海这儿磕一大口子。当时黄天霸还不敢回去跟自个儿爹爹讲，又怕讲完了之后爹爹揍他。这赵忠就抓一把土就给他揽到那后脑海上了，还别说这把土啊把这血给止住了，但是留了一个疤了。直到现在这黄天霸也没跟他爹说过这儿有个疤了，因为那个时候老爷子也没在家，等老爷子回来的时候他这伤也就好了，再就没提。所以这件事情在黄天霸那幼小的心灵里边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事儿对他的大脑记忆兴奋点是一个强刺激，所以他到现在

0: 下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咱上不了京师，当不了副将，就在苏州混吧。啊，这个功夫就跟苏州知府程帮就打旁边过来。
0: 哎呦，您二位认识？黄天霸说：“何止是认识啊，我们是从小的朋友啊，孩童时期一块长大的。”
1: 啊，太好了，太好了，黄副将，您知道吗？赵忠啊，这是我们苏州一代名流啊，苏州城里边没有不知道的。
0: 赵员外在这苏州城里边有好几处买卖。
1: 赵员外文是举人，武是解元。
0: 哦，是这样啊。
1: 哎呦，赵大哥，您这混得不错呀。
0: 不行啊，赵宇差远了，你是副将啊，在京都啊。
1: 哎，咱别谈这个，别谈这个。
0: 说到这里，黄天霸领着赵忠来到施大人跟前，特意为施大人引荐一下。
1: 施公一听，哦，你们这是青梅竹马之交，他乡故知之友啊。
0: 好，你们应该喝几杯。
1: 这个时候赵忠这个黄天霸就说了，怎么样天霸，施大人可都下了命令了，允许你喝酒，咱俩得干三杯吧。啊，黄天霸说好，干三杯，记得哥您陪着。于是季全跟黄天霸他们两人一起举起杯来，跟赵忠一块就干了三杯。三杯酒干完了之后，赵忠说了，天霸，到了苏州了，这个是到了我的家门口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上我家里边去看看，对不对？
0: 黄天霸说那是当然，就这两天吧，我一定把你请到寒舍一叙，不知能不能赏脸自光。
1: 大哥，您这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您就不请我，我也要登门拜访。
0: 好好好好好好，咱们在这就不用多说了啊。接着这赵忠端着酒杯就往各桌上走，
1: 诸位能喝的都把杯端起来吧，能喝的端杯。
0: 赵忠跟黄天霸认识了，再往各桌一走，对他的脸上也好像增加了一层光彩。这各桌上有一些个酒迷们，有一些个酒漏子们，有一个叫酒篓们，正找不着茬喝酒呢。一看这位赵忠把这喝酒的大门打开了，于是诸位都把酒杯端起来了。
1: 啊，来，赵员外，那位说赵举人，来干干干，
0: 这酒就喝起来了。这酒一喝起来，屋子里边的空气马上显得活跃了，各自是杯盘相碰，大家伙是谈笑风生。等酒席散后，施世伦带领着黄天霸等人回转了自己的公馆。回到公馆里边，施大人这一夜都没睡好觉。为什么呢？施世伦真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百姓有了什么疾苦，当他知道了某一个平民有一个什么大难未解之时，他会为此苦思冥想。施世伦在想啊，我这回到了苏州，本来是要查询丢失国宝之案，却又碰见这么一件女尸案，究竟这个案子从哪里入手，怎么样子才能够得以破获。一直想到近四更天才迷迷蒙蒙的睡了一觉，早晨起来洗漱一毕，还没等吃早饭，就看苏州知府程方先来见施大人。
1: 为什么？这程知府知道还没汇报工作呢，昨天来了之后慌慌忙忙的就摆了一个接风酒席，今天得跟施大人好好谈一谈他苏州的地面情况，这是奉旨钦差来查访他的，看看他有什么政绩，有什么过错，有没有什么贪污腐化的行为，要不然的话就得降级，查好了就能升级，但是苏州知府这一点肯定了，他升是肯定升不了的。因为施大人没到之前呢，这苏州知府尽管说他知道在他管区之内丢失了国宝，他觉得这是一种意外偶然情况，他肚子里边备好了一大天子符稿要向施大人汇报。
0: 汇报什么呀？他想跟施大人比。

0: 城，我苏州这一地带这些年来是年年丰收啊，上合天心，是下合民意，托皇上的鸿福，敢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是父子之间有所孝敬，兄弟之间又有和睦，邻里之间没有争吵，民风淳厚。他想了半天，一件诗是轮，结果在天妃闸那儿发现了一具女尸，而且还不知道是谁杀的，他就觉得他这一篇的词儿什么也甭说了，因为说什么也没用了。这具女尸就成了钦差大人到苏州的见面礼，所以今天一见施舍伦，这苏州知府一脸的不自然。钦差大人，不知今日您有何打算？施舍伦看了看这位程知府，程知府，我来问你，给皇帝进贡的国宝在你这里丢失了，这件事情可有着落啊？大人，这件事情下官一直派三班六房的衙役四处寻找，至今还没有什么线索。
1: 哦，
0: 这国宝在什么地方丢的你知道吗？就是在金庭医馆之中，也就是您住的这个地方。毫无线索吗？有两个线索，后来查来查去他又没了，那就跟没有一样。那么下一步你打算如何呢？我正是束手无策，要听大人您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呢？这具女尸我也正在查找，到现在也还没有着落。正说到这儿，忽见有差人由大外边慌慌进来禀报，知府大人，外边有人占领这具女尸。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个差人走进屋来，向苏州知府禀报说：“大人，有人认领那具女尸。”苏州知府程方一听，就问这个差人：“认女尸的是什么人？”“是一位员外，老两口子来的，住在东关，姓卢，卢员外。”“哦，他先到衙门里去的。”“对呀，他听说有一具女尸，找到咱们衙门，小人我们就领他到那一看，到那一瞧，这老头跪下就哭了，说这是他的女儿，叫卢玉梅，已经走失了3-4天了。哎呦，他要见您，他说要让您给报仇雪恨，给申冤吗？现在哪里？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了，我们知道您到这儿来了，让他进来吗？”“钦差大人，您看呢？”“施公说让他进来吧，我们一起问问他。”“好，快点把他带进来。”差人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老两口子被带进来。这两个人一走进来，施公先用眼睛一搭，一看这个人有50多岁的年纪，从相貌上来看比较善良，老太太也是一个安善良民的模样。老两口子进来之后扑通就跪下，先给知府大人见礼，又给钦差大人见礼。为什么他先给知府大人见礼？这个卢员外认的这位程知府，他不知道上手做的这位是钦差。当程知府跟他指引的时候，他才知道。磕完了头之后，这老两口子是老泪纵横啊。知府大人，钦差老爷，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这个女儿啊，哎呀，让我怎么说，这是我的掌上明珠，这是我的心尖啊，我们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万万没有想到让谁给害的，给扔到河里头了。施公看了看这老夫妇，他们哭得过了一点劲儿之后，施公这才说：“二位老人家不要过于悲痛，我来问你，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我的女儿叫卢玉梅呀。”“她是什么时候离的你家呢？”“这不是吗？算起来这就是4天前的事儿。我这个女儿啊，平素当中啊，从来不出我的大门，可以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深阁闺秀，我对她管教也比较严。这不是吗？春暖花开了，我先让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就跟着我府中的一个丫鬟叫春桃，他们两个人就出去了。打那一出去就再没回来，我派人四处寻找，哪也找不着啊。我们老两口子在家里边已经哭了2-3天了，我就以为我这女儿啊大概是不能活在人世了。

0: 但是就是死喽，也得见个尸首啊啊！我们就想啊，孩儿啊，你就是真死喽，也得给爹妈托个梦啊，告诉我们你在哪儿啊，是被谁害的，这不是吗？昨天我们听说，大牢上来一具女尸，在这天妃闸附近，说在这个知府衙门里边放着呢。我们老两口子今天是在赶到这来看一看，我们呢在道上走着，心里就想啊，但愿不是我女儿，就怕是我女儿。结果一看，真就是我女儿。你说这是哪个该天杀的，他害我女儿呢？大人，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说完了，老夫妻跪地下是蹦蹦的直磕头。是是了，这老人家不要过于悲伤。我问你，你的女儿可曾许配给人家了吗？没有，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人家呢。哦，那么你家里边平素当中可得罪过仇人吗？没有啊，我这个人晚上睡觉扪心自问，谁都对得起，没有谁和我能有这么大的冤仇，没有没有。哦，好吧，老人家不要过于悲痛，你们先把你女儿的尸首先抬回家去成殓起来啊！我和苏州知府一定竭尽全力要破获此案，一旦抓住这杀人凶犯，会给你女儿报仇雪恨的。
1: 好好，老爷，我谢谢您，谢谢您。
0: 老两口子给知府和钦差磕头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由差人领着出去了。侍郎看了看苏州知府，知府大人，这件事情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2: 钦差，钦差大人，卑职实在是没有什么绝妙良策，我愿意听钦差大人的吩咐。
0: 这样吧，我看这个案子啊，在你苏州地界有很大震动，如果这么大的案子我们都破获不了，我们就枉拿爷家的俸禄，枉戴爷家的顶戴。
2: 是是是是，
0: 你苏州知府衙门里头三班六房要全员出动，我手下的这些办差官也都出去，咱们兵分两路去寻找线索，每天咱们碰一次面，把寻找线索的状况汇总一起，看看有没有可破案的途径，你看如何？
2: 好好，就依钦差大人。
0: 另外，这国宝丢失案，你也要详查细询，这可是个大案。我此次下苏州，明说是来查访沿途地方官员，暗里是缉拿盗宝的罪犯。
2: 是是是是，我知道知道。
0: 快快回府去吧，速速准备。
2: 哎，必须告辞。
0: 苏州知府站起身来走了。施世伦马上把手下这帮办差官聚集到一起。施世伦跟众位商量这件事情怎么办吧，一条人命案，暗地上还有一个盗宝案，这两者有没有联系现在很难说，不管说他有没有联系，咱们现在哪个案子都得破。施世伦向大家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由于从北京城往苏州来这一路上，施世伦都是微服私访，而在微服私访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施世伦希望大家在这里还有化妆出行，也是个微服私访，到民间到街市去查找线索。众位办差官一听大人说的有理，咱们大家都出去，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就能查找出线索来。那么出去都得装扮成某种职业者呀，都干什么的？朱光祖说，那这么的吧，我假装打马是卖艺的吧。金德利在旁边说话，

0: 这金德利呀，平常很少说话，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说出话来呀，大家也不太爱听，那语言很不生动。他自个儿也知道这语言缺少魅力。另外呢，他看到众位办差官在抓差办案当中都显露出来自己的本领，而他呢，好像是碌碌无为。今天抖了抖精神，金德利说话：“
1: 大人，这样吧，我也出去一趟。反正是我原来是撂跤场子的，我会摔跤，我就在街上装扮成摔跤的，您看如何？”
0: 石大人心想啊，这金德利要装扮成摔跤的，那是一点事都没有。为什么呢？他本来就是摔跤的，他不用装。但是又一转念，金德利这个人呢，心眼少一些，思维迟钝一些。他看了看朱光祖，朱光祖啊，我看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行动，你也装扮成摔跤的吧。施大人这是有意的把这个精明人跟这个迟钝人搭配一下。朱光祖一听，好，金德利，咱俩一块去，咱俩要摔跤啊！你看，保证看的人特别多。你瞧你，在这一戳一站，好像个野人熊一样；你瞧我，在这一戳一站，跟一活猴一样，就冲着人熊耍活猴，他们得看。
1: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哎、那行，咱俩一伙，我挺愿意跟你去。
0: 他们俩算一伙了。黄天霸说：“大人，那么我也出去，你不用。”施世伦心想：黄天霸出去呀、啊，你装扮什么也容易被人觉察出来。黄天霸这个人，在人群之中有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不容易化妆。小老点黑世杰说的：“大人，你说我咋样啊？我出去吧，我就啊还是听头的，我呀带着贺仁杰，我们俩是一伙的，您看怎么样？”施世伦一听，这也行。让黑世杰跟贺仁杰俩人一波出去了。这个功夫，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位女将来了。张桂兰那是口快心直的人呢，这一路上，别看他明显还没露水，跟着施大人出来，张桂兰这心里边就有一种想法。他心想：我这回下苏州，一定要在抓差办案当中显露一下我们的本领。想当初跟黄天霸在八神庙上拿过费德功啊，那张桂兰曾经深入匪巢，把费德功生擒活捉呀。心想这回下苏州，我应该显露显露我们这个巾帼英雄的力量。所以张桂兰跟楚莲香两人一商量，主动找施大人来要求上京私访。施公一听，你们二位能干什么呢？张桂兰说：“大人，您说吧，您说我们两人能干什么吧？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施公说：“你们两个女眷，我看这样，你就在街上走吧，你们逛逛苏州，看看苏州有什么好东西可买的，这就可以了。就逛大街呀、啊，啊，逛大街可不是白逛，你要在逛大街的过程当中发现线索呀。”万一你走在大街上，到哪个买卖铺户里边，要撞着你杀人犯呢？张桂兰已经差点没笑了，心想：大人，您这是哄着我们玩呢啊？那杀人犯哪能贴个条啊？我是杀人犯，让我们撞着了。张桂兰心里边也明白，施大人不好安排这两位女眷，这两位女眷还要主动请战，施大人只好这样回答他：好吧，大人就听您的。我们两个化武装上街上，就全当是逛大街了。好，这两位女将也出去了。赵壁在旁边说：“大人，您说是不是我也该出去？”施公说：“如果你要在公馆里边待着，这可就不对了。”哎，我琢磨是那么回事。我出去。但是您说我能干什么呢？这个我不管。你愿意装扮成什么就装扮成什么。

0: 装扮成个算卦的，您觉得怎么样？如果人家真找你算卦，你会算吗？
1: 啊，我呀会。
0: 哎，跟您说，就在京都的时候，我跟那算卦的先生在一块混过仨俩月，他怎么个招数，他那话怎么说，怎么两头堵，怎么不能掉地下，那我都会。那江湖道，那叫钢条子，全懂。
1: 啊，好好好，
0: 小斌，你需不需要带一个人呢？
1: 不用，就我一个人就行。
0: 不过你可得小心点，你虽然可以装扮成算卦的，我生怕在这苏州城里边碰上仇人呐。
1: 仇人？这么老远，苏州也有咱的仇人，
0: 这可不好说呀。如果碰见仇人，第一个就能先认出你来呀，因为你长得有特点。
1: 得得得，大人您别说，您别说，我知道我的特点，我明白，我不就脑瓜小吗？
0: 哎，那么行不行？您说我戴一帽子，我整一大个帽子顶上，那看着特点更突出了就。
1: 行了，您就甭管我了，即使有仇人发现了我，他要敢跟我动武，大人您就瞧着，我指定给您逮一个活的回来。赵碧这阵心里边特别有谱，
0: 为什么？
1: 心想石大人，您还不知道呢，我有外科手段。
0: 所谓的外科手段是什么？兜里边有药。
1: 赵碧想，哪个小子要跟我动上手，我能打则打，不能打，把这药掏出来，噗一吹，你就在我面前在那哼哼。我打了嘴巴子就把你拽回来了。于是赵碧就化妆成算命的先生上街。赵碧化妆成算命先生上街，这几位都出去了，单说这金丹丽跟朱光祖两个人换了点服装。这金丹丽听朱光祖的，
2: 朱爷您说咱们上哪儿？
1: 朱光祖说，你就跟我来得了。
2: 在苏州街里边找了一个十字路口，看旁边有一个空场之地，朱光祖啊就站在这儿了。
1: 来吧，我说金德利，咱们两个在这打场子得怎么打呀？
2: 哎，这摔跤这打场子我没打过呀。
1: 你不说你会摔跤打过场子吗？
2: 我那是没打过场子，我开过跤场，我是教一帮徒弟，用不着打场子，我也不是在大街上教人家，我是在院里教。大街上这活我没干过。那朱爷您挺精明的，你不会吗？
1: 哎，闹了半天你没卖过艺呀？
2: 没有。
1: 行，那怎么办呢？
2: 我先在这耍上刀，给你把这个人召集齐了，然后咱再摔跤。
1: 也行。那您就先耍刀吧。
0: 朱光祖看对方唰一打身后，把这块柳叶披风刀就亮出来。这小个干干巴巴的像小猴一样，里边的干巴，但是有一团精气神。这块柳叶披风刀唰唰唰，这一旦刀刃在这精神一比划，就有行人驻足。哎呦，这太难了，这是卖艺的，还真卖艺的绝啊！一般卖艺得扛着刀枪把子。得敲锣呀，得有话呀，这个先不说话，到这就练。哎，挺实在，咱看看。朱光祖本身刀在这就耍起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趟刀耍完了之后，刀势一收，
1: 准备见效了。
0: 这人呢就围了不少。
2: 朱光祖把刀往地下一戳，
1: 准备。我们这青中俩在这儿打拳卖艺啊，你们看看我们像不像啊？
0: 大伙一瞧，这可不像青哥俩。朱光祖又说了，我这刀练完了，下面呢看他摔跤，该你的。他一说该他的了，这位金丹丽啊他也心实，
2: 该我的了。
0: 好，他一薅朱光祖的这脖领子往前一低的分，把朱光祖给举起来了。朱光祖，你在干什么？
2: 哎，这该我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就摔跤，这么一比划，忽然站住了，咣，
0: 把朱光祖扔地下了。朱光祖抬头再看金德利，金德利俩眼发直。

0: 往人群里边瞅着，哎，这人怎么在这儿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效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药物不是这种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氯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这个受不了了，小弟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我声音听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2: 收回了。
0: 权威。
1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1: 锚定4+2主导赛道，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稳健蓄力增后劲；
0: 精准帮扶送岗位，内江为困难群众撑起就业蓝天；
1: 书香飘田坎，内江农家书屋一年换新或时效；
0: 粪污变废为宝，威远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全面完工。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0号，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在成都召开，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系统部署，全会精神迅速传遍80大地，在内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全市上下纷纷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务实的行动举措，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罗庆明告诉记者，全会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充分体现了省委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信心决心。他表示，要学习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着力推广和应用好现代农业技术，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提供坚强支撑。
1: 全会指出，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此，威远经开区环保局局长丁立凯感受到了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转型的使命感。立足区域实际，他表示，将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园区周边涉重金属企业排查整治，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内江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才俊说，学习全会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后，作为农业园区一线干部，他深感责任在肩，方向清晰，园区将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加快推进园区内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链路，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切实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园区提质、农户增收的生动实践。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换荡提质。1至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以4+2六大主导产业为支撑的多元发展格局愈发清晰。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就是一条稳扎稳打、蓄力长远的潜力赛道。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内江生物医药产业同比增长7.3%，和全市页岩气、钒钛两大优势产业增速持平。一季度医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拿到了12%的亮眼增速，产业发展的步子走得扎实稳健。依托内江本地优良的生态条件以及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内江正锚定全省高端化学制剂基地协同建设的方向发力，目前已经逐步构建起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产业骨架越搭越牢。生物医药产业有投入周期长、技术壁垒高、不可替代性强的特点，眼下内江生物医药产业的稳步增长，正是产业多年深耕积淀、蓄力长远突破的关键阶段。这块深耕已久的产业沃土，不仅为内江今年工业实现7.2%的增速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全市工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储备了充足的后续动力，未来发展

0: 值得期待。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今年以来，内江聚焦大龄劳动者、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用精准举措织密就业帮扶网，让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合适岗位，稳住收入。为了避免帮扶大水漫灌，内江依托本土填城用工580线上平台，联动全市1400多个城乡公共就业服务站点，下沉镇村社区，开展全覆盖摸排，面对面收集大家的求职需求，已经为1.5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建立了专属帮扶台账，实现精准到人，不漏一人。岗位对接上，内江一方面发动企业开发适配爱心岗位6000余个，开展春风行动等专场招聘348场，帮助1500多名群众上岗；另一方面开发保洁、协管等公益性岗位2200多个，兜底安置困难群众超3000人次。此外，内江还免费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今年1到5月已培训3300余人次，落实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00余万元，扶持群众自主创业，稳稳拖住困难群众就业底线。
0: 本台消息，作为四川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全域试点，内江启动全面提质增效工作满一年来，曾经门庭冷落的乡村书屋，如今成了田城乡下最热闹的去处。阅读风实实在在吹到了田埂上。一年前，内江虽然已经实现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但不少书屋位置偏、书老旧，很少有人光顾。内江给出的办法很实在，哪里人多，书架就摆到哪里。在内江东新区三元村的橘子园农家乐，书架直接摆在了茶座旁、池塘边的田边长廊里，周末来摘橘子休闲的游客玩累了，随手就能翻书，一点儿也不折腾。除了线下阵地换新，内江还给全市700多个书屋的50多万册图书做了数字化建档，搭起了田城阅读数字阅读平台，村民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看书。要聚人气，还得靠活动牵线。威远县象乙镇水口村推出了阅读存折，村民看书半小时就能积一分，10分换萝卜种子，20分换玉米种子。卖完菜顺路翻书的村民越来越多。去年以来，内江全市已经开展了440多场乡村品牌阅读活动，把书箱送到了村民家门口。现在内江已经建起了3级乡村阅读推广队伍，下一步还计划建100个融合农家书屋的田乡记忆村史馆，让阅读真正成为乡村生活的新风尚。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内江市救助站提前启动今年的救助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救助站，近距离了解救助工作，开展普法宣传。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自妇联、社区、派出所、医疗机构、社工机构的代表们先后参观了救助大厅和受助人员生活区，详细了解了受助人员入站接受服务到帮助受助人寻亲返乡回归家庭的全流程工作，也直观了解了救助站寻亲安置工作的开展情况。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经在今年4月30号通过，将从7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涵盖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等8类受助对象。近年来，内江构建起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今年以来，已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209人次。这次开放日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救助工作，熟悉救助流程，感知救助服务的温度。救助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呼吁更多市民加入进来，帮助每一位漂泊者找到归属感。
0: 本台消息，大家翘首以盼的塔山公园南广场升级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景观绿化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6月底就能正式建成开放。 这座新建的南广场位于塔山。

南路南端，紧邻乐显大道和新经济产业园，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项目的植物设计以樱花为主题，搭配兰花楹、桂花、梅花等四季开花植物，形成落英缤纷、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完工后，将和北广场一起形成纵。

0: 了解塔山公园长期存在北广场成熟、南广场薄弱的南北失衡问题。南广场建成后将补齐这一民生短板，实现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愿景，助力市中区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的城市名片。
1: 本台消息，针对畜禽畜牧处置难、种地化肥成本高两大农业痛点，威远县落地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完工，累计完成粪肥还田超 2.16 万亩，圆满达成规划目标。该项目去年十月启动，覆盖威远七个镇，创新推行养殖场加服务主体加种植户的链式合作机制，由服务企业包揽粪污收集、处理、还田全流程，还配齐专业清运施肥设备，落地多项轻简化还田新技术，让粪污就地变成了有机养料。项目落地后，种植户免费使用有机肥，每亩化肥能减2到3成，节省生产成本约180元，还能提升耕地地力，提高农产品品质。养殖端也解决了粪污积压的环保难题，实现种养双向增收，推动当地农业从化肥增产向生态提质转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刚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听到了，这个直播间呢，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哈。端午节前的最后一天，对不对？然后高阳在直播间陪着大家畅耍一个小时，朋友们、宝贝们嗨起来！现在堵在路上了吧？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是正在这个前往咱们这次的咱们这个内江明星群星演唱会的路上哈。这会儿呢，应该是堵在路上了，宝贝儿。那今天晚上7:30呢，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呢，将在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开唱了。那距离开场尚有数小时呢，其实场外已经汇聚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热情的歌迷朋友们哈，朋友们造起来吧。此时此刻呢，咱们这个节目正在进行抖音直播呀，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不知道各位哈，在这个周末，在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3天的时间，有没有准备好去哪个地方玩？

0: 听完今天的演唱会，有没有想好，哎，出发的目的地在哪里呢？今天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哈。今天说的是有阵雨，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下雨，不知道等一会儿会不会下雨，希望不要下哈，希望不要下雨。再来关注到明天，明天呢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哈。明天呢预报是没有雨，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天儿不保险啊。然后后天呢是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温差有10度，希望大家还是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哈。同样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是节前了嘛，节前的最后一天的这个工作日，我们今天决定在节目当中高羊就是私自给大家礼品大派送哈，一瓶五粮春加两瓶尖装您都带走。看一看有谁在直播间，两位朋友哈，我们现在在直播间两位朋友，你们两个谁先扣一个一啊，获得第一个礼品来开始。我们今天派发礼品就是这么的任性，说不定等会儿一开心了哈，还加棒呢。看一看就是直播间的两位三位朋友谁先抠这个一抠出来哈，发一个数字一啊，你就可以获得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点一波关注哈，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当然不算哈。他果然没有人抠，是不是？你都把直播间打开了哈，然后呢你不过来说一句话，是不是？OK， 恭喜一笑而过，获得两瓶尖装，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是不是？在端午节后的3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哈。两瓶尖装送给你，一笑而过。赶紧私信电话哈。看我们今天送礼品就是这么的霸道，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咱们就是有喜事儿哈。魔兔说这么快，当然了，今天礼品大派送哈。我觉得以后我们每个月吧都要搞一次礼品随机大派送，有可能今天的节目哈，我有可能直接发4份5份都有可能哈。所以说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到我哈，一笑而过，不知道把那个电话发过来了没，一定要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魔兔不要着急，我们今天还有一瓶五粮春还没有送出去呢，刚才给一笑而过送两瓶尖装哈。所以是想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只需要你点一波关注然后过来参加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看啊，发了就 OK 哈。为什么说今天咱们这个有喜事呢，是不是？咱们今天演唱会就要正式开唱了哈。那刚才说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情的歌迷们已经汇聚在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的门口啊，等着排队进场了。那包括应援的 T 恤啊、手举牌啊等等一系列的旗帜标志啊，然后交织成一片欢腾的海洋。其实在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就听到前方的同事就说，哎呀，这个体育中心特别热闹哈。那包括很多的这个歌迷朋友啊，都自发的组成了这个小型的歌友会哈，来连接上演，那歌声呢与舞蹈声此起彼伏，为夜晚的音乐盛宴奏响了热烈的前奏哈。魔兔说杨仔不去啊，杨仔要打工，没有接到任何的安排，没有办法啊。对的对的，他问我是不是要上班，是的，打工人打工魂，是不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为大家服务。来吧啊，这些歌迷朋友们呢是因歌相聚千里同频哈，这场演唱会吸引了众多外地的歌迷专门赴咱们内江哈，素不相识的大家呢因为共同的热爱音乐迅速拉近了距离。那包括来自湖北荆州的这个于师傅哈，17号呢驱车数十小时与朋友自驾来到咱们内江，他第一时间也是前往了咱们内江剑道街参与到歌迷的互动哈，并且亲口品尝了咱们内江的牛肉面，他表示呢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内江，这边呢在咱们内江山清水秀，市民热情值得专程一游哈。那必然的，对不对？你看来自新疆的小高是不是都留在了内江哈。然后呢包括在湖南常德的易先生也是此行呢专门为了支持我们的这个演唱嘉宾，像徐子瑶呀、道小娟呀啊等等的一些歌手而来。那他表示呢初到内江，他便被本地的市民的热忱和各地的歌迷朋友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啊深深的触动了。他表示呢说大家素昧平生啊，却能一起放声歌唱，这种感染力啊只有在咱们内江能够呈现出来。 然后魔兔说，今天那里好多人，人挤人，所以说呢没办法，领导为了保护我先专门不让我去。领导说了，高雅你凑什么热闹，你还什么场面你没有见过，一个演唱会还能把你激动啦，关键是我没买到票。然后一下耳朵，杨仔尖庄在哪里啊？交通广播知道吗？内江交通广播梅家山上面哈。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是打电话20668662121199，然后打到我们导播呢，导播会给你说路线的哈。OK，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保障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活动顺利开展，6月18日10点至24点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将实施道路交通管制。此次交通管制的具体路段为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的玉屏街、五星路、凤栖街、晨光路四条道路。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晨光路凤栖街至银杏街路段实施北向南单向通行，银杏街晨光路至栖霞路路段实施东向西单行，禁止车辆经银杏街驶入晨光路。管制期间，途经玉屏街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经五星路、国道321、兰桂大道绕行，途经玉屏街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北环路、大千路绕行，途经五星路、晨光路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大千路绕行。乘坐网约车、出租车的游客听从现场民警指挥，可在玉屏街和晨光路交叉口、玉屏街和五星路交叉口、栖霞路和紫霞街交叉口、凤栖街和晨光路交叉口、五星路和复兴路交叉口临时上下。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资源号耍的甜橙好滋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然后看到魔兔山，今天讲啥子呀？今天讲我们等会儿要开的演唱会哈。虽然说我没有钱去哈，不是没有钱去，没有时间去哈，但是也是没有钱去。但是呢，依旧不影响我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一起去听一听演唱会哈。但是有一个要求，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领了酒的朋友们，一定要今天晚上，如果说你要是有票的话去参加演唱会啊，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把所有今天晚上明星唱的歌全部都学会哈。我们的这个歌迷朋友一定要学一下，学完了之后呢，回来唱。给我听。那包括咱们这场明星演唱会啊，咱们这场的致敬经典的演唱会也是就是触及了大家的这个。

0: 音乐爱好的细胞哈，那包括咱们内江本地的网红张二姐，一早便守候在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的门口，标志性的花脸黑痣装扮格外吸睛哈。那在歌迷的互动区呢，她拉着刚刚结识的重庆歌迷跳完舞，随即又掏出小本本，风趣的喊话：“我们这儿小伙优质哈，姑娘多得很，玩开心了，干脆留在咱们内江安家哈。”那逗得周围的观众啊，也是笑声连连。看来张二姐确确实实是为了咱们内江的单身男女青年，真的是就操碎了心啊，对不对？这也算是招贤纳婿了嘛，对不对哈？啊，包括咱们现在现场很多外地的网络主播也是同步的开启了直播啊，向这个线上的网友传递盛况。那包括在山西太原的主播田雪琴啊，抖音名字叫如一，与重庆的主播王江，抖音名字叫小迷弟哈，均表示呢，驶入内江城区，沿途可以看见欢迎标语，诚意满满。那包括在场馆内外啊，各地的歌迷也是举起了这个旗帜哈，包括相拥在一起，氛围感呢是非常非常的足。那两个人计划呢，下午参加了这个歌手的见面会、演唱会之后呢，还将游览咱们内江周边的景区，深度体验咱们甜城的风光与特色美食。然后魔兔在问说，这个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开唱啊？今天晚上7:30哈，7:30就是我们的演唱会正式打响。其实咱们本地的歌迷呢，也有很多来这个参加咱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哈。那本地的歌迷唐红英就全程参加互动哈，他认为本次歌手作品聚焦普通人的生活，真实的动人，那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音乐现场的魅力哈，又能够让外地的朋友认识甜城、内江，认识自己的家乡，这是双赢的好事哈。万众期待的我们的群星演唱会呢，即将启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歌迷朋友们将以音乐为纽带，在甜城内江完成一场跨越地域的美好相逢。我们也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其实说到演唱会啊，我觉得听歌是一个方面，是吧？感受演唱会的氛围又是一个方面。其实最最应该感受的是咱们听完歌、参加完演唱会之后的甜城内江的其他的迷人的风光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简单来说一下，咱们甜城内江还能够为这些歌迷朋友们提供哪一些旅游的好去处？第一个呢，就是大千原，包括在就是一日游哈，大千原、降龙山的摩崖石刻、四方块的文理街区以及汉安慢时光啊，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那第二天呢，建议大家去到哪儿？古城资中啊，可以来一个深度的一日游，比如说像重庐山的景区啊、文庙、武庙啊，包括青云广场啊，还有资中县的文工团啊，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啊？咱们资中县的这个文艺的这方面的魅力，还有中国民族乐器馆，哎，这个地方我去过，确实新打造的一块一个场馆，非常不错哈，收录了咱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民乐哈，民乐馆，还有在那个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可以在这儿来一场放歌，是不是？明星听完了，听听自己唱嘛，对吧？然后魔兔说，范长江纪念馆也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这些有名的景点啊，都值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打卡一下。包括你看像资中的罗泉古镇啊，是不是也可以过去体验一下哈？那歌迷出行的小贴士呢，半日游啊，一日轻游，选择路线呢就可以选择到咱们的大千园啊，或者说到降龙山摩崖石刻呀，或者说刚才我们魔兔说到的范长江纪念馆呀，都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包括张大千的这个博物馆也可以去体会一下，感受一下嘛，对吧？所以说咱们这一次的咱们文旅啊，包括咱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来这一次去搞的这个明星演唱会，真的是诚意满满，为大家准备好了吃喝玩啊、鱼购游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路线套装哈。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咱们内江市融媒体中心的相关的融媒体矩阵哈，上面也会发布一系列的相关的旅游路线，包您在这3天的这个端午小长假 啊，在咱们内江收获满满，不妨你来一碗内江的牛肉面，尤其是在听完演唱会了之后，是不是走到民族路，找到几家资深的老牌的这个内江牛肉面，尝一尝，感受一下咱们内江的火辣热情哈。OK， 也是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9，最后一瓶酒哈，今天送给谁呢？魔兔，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只有你坚持到了现在，是不是一直在和我们取得互动交流哈？魔兔，把你的电话发给我，今天这瓶五粮春就送给你，依旧是在咱们的这个端午节过后的小长假过后的3天之内，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就可以了哈。OK，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请到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两位老师一起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关于用眼健康的那些小知识小贴士，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保障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活动顺利开展，6月18日10点至24点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将实施道路交通管制。此次交通管制的具体路段为内江市体育中心周边的玉屏街、五星路、凤栖街、晨光路四条道路。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晨光路凤栖街至银杏街路段实施北向南单向通行，银杏街晨光路至栖霞路路段实施东向西单行，禁止车辆经银杏街驶入晨光路。管制期间，途经玉屏街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经五星路、国道321、兰桂大道绕行，途经玉屏街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北环路、大千路绕行，途经五星路、晨光路的车辆可经栖霞路、大千路绕行。乘坐网约车、出租车的游客听从现场民警指挥，可在玉屏街和晨光路交叉口、玉屏街和五星路交叉口、栖霞路和紫霞街交叉口、凤栖街和晨光路交叉口、五星路和复兴路交叉口临时上下。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9: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

0: 阳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田曾浩滋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哎，今天呢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咱们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两位老师哈，那分别是呢咱们内江爱尔的建教部主任周老师，以及咱们内江爱尔眼科的科主任张老师张琪老师，欢迎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朋友，
0: 哎，可以把那个话筒打开一下，就上面有一个小红按钮、对，哎，简单的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
0: 哎
1: ，Hello， 张老师大家好，我是内江爱尔屈光手术科的主任张琪医生。
0: 哎，张老师，欢迎
1: 在今天晚上见到各位。
0: 哎，欢迎，感觉张老师有点紧张。其实呢，爱尔眼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包括在前天的时候，咱们的叶老师也上线跟大家交流了那关于眼睛健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确确实实比较特殊，因为现在正值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很多的高考的同学呢，在高考完了之后绝对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眼镜给它摘掉。你比如说你看高阳本阳现在就戴了个眼镜戴眼镜好痛苦呀，是不是？然后同样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实时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哈，咱们的抖音名字叫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今天这样吧，我们临时加一个棒，因为我们节目是有礼品的。
2: 好，
0: 对，我们节目是有礼品的，如果说大家这个问题是不是难住了两位老师啊，高阳在直播间给大家临时加两瓶这个尖庄啊，这个好酒，顺便呢这个端午节也到了嘛，是不是？和家人一起品尝一下这两瓶好酒。想问一下，喝酒对眼睛健康有没有影响？张老师。
1: 一般来说哈，我们喝酒对眼睛的影响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放心了。但是对你在做手术的时候麻醉的效果可能就有点如果是你平时爱喝酒，那么可能平时滴两三次麻药对你就来说就感觉到还是
2: 就有影响，
1: 有点痛感。一般来说这个手术是不痛的。
0: 这咱们眼睛的麻药是不是用注射的？是用滴的，是吧？
2: 对对对，
1: 近视手术是非常轻松的，不用打针，也不会吃药啊，就滴一点眼药水啊，我们的表面麻醉药就可以
0: 了。哦，那这个还我其实一直就是比较担心，因为我怕疼，我害怕打那个麻药。但是麻药是用滴的，是用敷上去的，是不是这种的？
1: 滴眼药水一样滴一下就好
0: 了。哦，然后看到了魔兔在问说，那这个费用是？你是直击主题啊？然后300度可以做这个手术吗？
1: 300度的近视，300度的散光，目前来说都是可以做近视手术的。但因为我们近视手术一般来说，角膜激光类的手术，一般是近视加散光，一般在1000度以内。
0: 1000度以内都是可以做的。
1: 如果是做 ICL 晶体植入手术呢，可以做到1800度。
0: 哦，就是相当于它有两种手术方式嘛。那我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啊，针对于我们现在高考完的学生，您给他的一个建议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呢？
1: 因为目前高考生哈，大部分都处于升学选择择校啊，我们就是要有些是想去参军要体检的，要当警校要报考警校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想当飞行员的，
0: 就是特殊类的专业。
1: 近视手术呢，大部分都会选择角膜激光类的手术。
0: 角膜激光类的，就是有没有通俗一点的语言，比如说像这个它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呀，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呀，或者说它的恢复期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角膜激光类的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能不能看到啊，我们的角膜最外面，眼睛最外面这层膜，飞秒激光或者是准分子激光，来切削打磨，把我们的眼镜是个凹透镜啊，把角膜的中央切削一团，然后呢把角膜做成一个凹透镜的形状，让我们的光线重新聚焦在视网膜上。
0: 也就是说，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其实我们不管是近视也好，就是近视嘛，应该就是它的角膜是出现了一定的病变。
1: 不是
0: 病变，
1: 是整个
0: 是增厚了。
1: 我像气球一样吹大了，变薄了。我们的成像，视网膜的成像就落在视网膜前面了哈。我们的眼睛的成像本来是应该在落在视网膜黄斑这个位置的，它落在了视网膜的前面，然后
0: 就看的就是虚的了。
1: 凹透镜来把它重新 发射光线重新聚焦到我们的视网。
0: 哦，那大家就可以理解了。然后酷盖说，我娃想去当兵，眼睛在300到400度左右，做矫正大概要好多钱，这个应该周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2: 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你选择的术士他当兵哈，他也有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大家都知道的什么全飞秒半飞秒哈，然后它的价格的话就是有几千上万的是不等的，那具体的话是要看孩子他适合做什么手术，然后才是根据他这个手术哈，他是该多少钱，那就是然后如果你的孩子啊是今年的高考毕业生，那么我们是有一个1000块钱的一个优惠的，
0: 相当于有福利的嘛，
2: 对，是有福利的，所以说这个暑假做手术是挺便宜的。
0: 除了这个，比方说除了这个1000块我看的是直降嘛，
2: 哎，对，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我比如说我价格还，你看从我们交通广播来的高阳的这个薅羊毛的能力是不是很强的是吧，那周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们再开一个后门，
2: 可以啊，你下来直接联系我，这个后门决定给您开的很好
0: 是，我觉得开后门让孩子的眼睛能够更加健康，这个后门任何的医生和家长包括孩子本人他都愿意去走嘛。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要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刚才和这个张老师我们聊到了关于眼睛近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生病也好，或者说做什么事情啊，我都喜欢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就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近视啊，我们平时在用眼方面有没有，比如说做完手术或者在手术之前的用眼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视力在做完手术之后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1: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近视哈，我们是这个近视的大国，这个近视眼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目前电子产品普及了以后，很多小孩在小学甚至初中的时候都戴上了眼镜，所以说目前我们近视控制哈也是一个国策了现在。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
0: 就从国家级的层面上都开始控制眼睛的健康了。
2: 对对，
1: 近视的时候哈，不管你做不做手术，那么我们都要保护好眼睛。保护好眼睛，一般来说怎么做呢？我们经常说的，在学校里面有些做眼保健操，有些人呢就是要求你的坐姿比较正确，
2: 书写哈，
1: 书写的姿势，我
2: 们没有光线哈。
1: 要求是有正确的一个姿势，纸笔姿势，然后到桌子是一拳的距离，
2: 3:1对吧，
1: 对，
0: 一拳一寸一尺，
2: 对
0: 对，你看我这个还
1: 大家都还记得哈，
0: 对，我这记得，我戴上眼镜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眼的光线不要趴在被窝里面看啊，光线不要关着灯看，那是非常伤眼睛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眼的时间一定要控制
0: 啊，这个用眼的时间还要控制，
1: 你看电子产品1-2个小时2-3个小时那肯定容易近视啊，
2: 这个肯定是没办法进，
0: 对，
1: 人也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你经常看近的东西那么就容易近视。
0: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了。我就说因为平时有像很多的不光说学生嘛，因为学生可能看电子产品的时间还比较少一些，那很多的成年人是不是下了班之后睡前或者早上一起来，我前两天还看到央视新闻推了一个关于用眼健康的一个推文，说早上起来，对，早上起来这么一件事是最伤害眼睛的，就是早上一起

0: 较干燥，加上你用眼又过度，所以说是非常容易近视的。
1: 对对对，所以
2: 一起来然后一拿一个手机，
1: 那就对，那是大的刺激了。对对对，那个对眼睛呢是很刺激的。所以说呢，其实用眼健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时刻去注意，因为只有你时刻注意了以后，你的眼睛才有可能去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眼睛也是，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说在刚才张老师和周老师说的一千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是可以修复的，如果说你要是视力再高一些的话，那是不是修复起来也会比较困难？
0: 哎，对，我刚刚说了哈，就是说这个最多做1000度，最多不是说所有的1000度以内都能做。有些人比如说只有200-300度或者400-500度，他但是他的角膜厚度不够了，我们做角膜激光手术哈，是一个减法手术，他就要像做衣服一样，你的布料要够，那么才能做。
1: 哦，还要因人而异。
0: 对，对，因人而异，所以术前要进行详细的一套检查。
1: 那我们大概详细的这个检查流程有没有？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关注哈，然后包括你看恒娃，他说很多时候眼睛发痒是怎么回事儿？他就提了个问题。
0: 哎，对，眼睛发痒哈是
3: 方面的一个
0: 最常见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有一些人有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鼻炎，跟体质有关系的。
1: 就是它都很，其实很多原因。
0: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比如说它螨虫感染，有一些感染，有些微生物在睫毛上面啊，它就
1: 也会发痒
0: 了。对，它也会发痒，在那里爬来爬去的，是不是？
2: 螨虫，我们喊的螨虫。
1: 螨虫也会导致眼睛干痒。
0: 它的眼睛里面还是有，
3: 它就在角膜根部。
1: 哦，这我们还不知道哈。所以建议，比如说我们的像恒娃呀，像一些眼睛有感觉自己不太舒服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爱尔眼科医院，是不是找专业的医生给你排除一下？因为医疗嘛，它就是用排除法去解决问题嘛，对吧？排除了那个像那个柯南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是吧？排这所有的可能都排除了，无论那个再不可能，它都是真相，对不对？
2: 是的。
1: 对，它其实就是找问题的过程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老师，包括上一期来的叶老师，也是给我们去解答了很多的关于眼部健康的问题。那今天呢，其实主要是针对咱们的学生朋友，因为高考完了，是不是每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完了，你健健康康的从学校里面出来，是不是还要把你健健康康送到大学的校园里面去？
2: 对，
1: 对吧？开启重新的一个人生。那在这个人生的开启的过程当中呢，或者之前呢，我们希望各位学生们啊，我们的同学们眼睛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带着一副明亮的窗户进到大学的校园里面去，
2: 开启新的一个旅程。
1: 哎，对对对。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主要针对于学生方面的，比方说在这个假期啊来到咱们爱尔，包括在检查呀，包括在整个治疗手术的过程当中能够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大家的一些提问，做一些针对性的解答，好吧？
2: 好的。
1: 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18，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一会儿回来。
4: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5: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6: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5: 专业除甲醛，
7: 我选清风之家。
8: 咨询电话2198-315。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哎，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2了，咱们抓紧时间继续请到了两位老师，来自内江爱尔眼科医院的周老师，还有我们的张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看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有位叫白广的朋友他在问这个问题哈，他说，问一下哈，眼睛不时的发痒，用手去揉了之后更痒，是怎么缓解哈？需要怎么缓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有可能你是比如说眼角发炎啊，或者说这个螨虫感染也是有可能诱发我们眼角发痒，但是他问到了说怎么缓解这个问题，这确实的，因为我不揉，对不对？你又不让我揉，那我怎么样去？他痒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先哈，就是痒肯定不要去揉，怎么办呢？就是第一个办法就是冷敷，就是用你的冷水、
0: 降低温度、
1: 冷毛巾啊，就是把它敷在我们的眼睑上面，敷在上面，那可以缓解症状。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在医院里面去看。我们看了那个医生会给你开止痒的药水。
0: 就是
1: 还有治疗你的根本是什么原因痒。
0: 就是其实眼睛发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揉一揉就好了，它一定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放到生活当中，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比喻，比如说你在走商场的时候，逛商场的时候坐电梯，那个电梯突然停了，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走上去就完了，它有可能带来致命的伤害。其实眼睛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眼睛发痒了以后，因为高阳就是个实际的例子，我原来散光是100度，然后揉完了以后揉到150，现在再揉一揉估计又要往上涨了，对吧？眼睛痒了以后，你揉了以后，你的眼睛像股票一样不断的翻着翻的往上涨了。然后他又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揉了以后会不会对眼睛有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1: 刚刚我们就是说了哈，揉眼睛的时候你的手接触了我们的眼睛，有可能你手上的一些脏东西，细菌啊一些东西就掉到我们的眼睛里面了，然后会引起眼睛的感染，结膜炎啊角膜炎啊，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眼睛健康是不好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你经常去揉眼睛，也会导致我们的散光增加，因为我们的角膜只有一般来说哈，只有500多微米。它是非常薄的，你经常揉它，它就容易变形，在某个轴向上，它的散光可能会增加。
0: 也就是说你的角膜会整个的变形，最后面如果变形了以后，比方说我们再想去通过手术矫正的话，它就有一定的困难了。
1: 对，你就会就是我们通过手术来矫正这一部分散光的话，一般矫正散光它的要求就比较高了。第一个就是要求你配合比较好，因为散光如果你在某一个轴向上比较高，如果你看偏了那个指示灯或者是没有配合好，就有可能散光的走位会有些影响，或者是散光的那些矫正的位置会发生。

0: 对，那个就是产生了，
1: 那些都不是很好了，
0: 对，产生了根本性的伤害了。然后白广又问到了，他说做了，比方说我现在这个做了这个矫正的手术，对于参军这些有影响吗？周老师还有张老师。
1: 嗯，做了近视手术对参军有影响吗？
0: 嗯
1: 哦，因为我们做近参军有个要求，就是做了近视手术过后达到4.8以上，
0: 嗯，
1: 那么是可以去参军的。如果你视力不达标，有可能去不了，就满足不了参军的这个条件。
0: 哦，
2: 每一个兵种对视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建议，如果说发现了自己眼睛方面有问题哈，如果想走参军啊或者军警啊，孩子想走军警的这个志愿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趁早尽早去做，因为它有一个恢复期。包括刚才魔兔就问了说，这个恢复期长不长，大概需要多久？
1: 嗯，我们刚刚说了哈，一般我们的激光手术，尤其是全飞秒、半飞秒、板层的手术，
0: 嗯，
1: 它的恢复其实是非常快的。一般来说，第二天你就可以正常工作、正常学习、生活了。
0: 就是也没有多少的恢复期，
1: 没有但是呢，不是说你就可以正常用眼了，但是也要注意到保护好眼睛，不要进脏水，在一个星期之内，尤其是不能感染。
0: 哦，也确实，就是因为你毕竟你做完手术是有一定的创伤啊，不管是表面还是内部，它是有一定的创伤面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不要去沾水。然后白广又针对于刚才那个问题，他又问了，他说那在外面怎么办呀？没有湿纸巾的情况之下，能不能闭眼稍微休息一下？就是比如说我眼睛这会儿痒，我就把眼睛闭住，或者说快速眨眼让它分泌泪水，
1: 哎，可以的，
0: 来进行中和。对，因为这个点呢是我原来的就是老师教我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戴眼镜的一个患者。完了，
1: 我们就是在眼睛痒的时候哈，就是生理盐就是我们的玻璃酸钠，就是滋润的眼睛的眼药水，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止痒的作用的，但是通过冲刷我们的眼睛里面的炎性介质，也可以止痒。
0: 哦，
1: 对，
0: 就相当于你的给眼睛做了一个，做了一个 SPA，
1: 对，
0: 啊，就是做了一个 SPA 这种感觉，就是稍微把眼球洗了一下，
1: 打两下，也分泌泪水，也可以把它冲刷一下。
0: 啊，也是的。
2: 不能在外面自己去买那些药店里面的，因为有很多眼药水还是对眼睛有伤害的。
1: 啊，
0: 对，
1: 随便买眼药水，尤其不要买抗生素眼药水，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哈，就是你一痒一发炎了，就给你买抗生素，那样是不好的，越低越痒的。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那个张老师说到了这一点，我也真心的建议大家，就是有病了的话或者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专科的医院去找对应的医生，因为只有他最了解这个疾病，是吧，他最了解这方面的症状哈。
1: 对，
0: 那还有刚才这个有朋友在问说咱们爱尔眼科医院的地址，还有最近除了刚才周老师说的那些福利，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福利，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如果是要找医院的话，地址在哪里，因为爱尔眼科搬家了。
3: 哎，对对对，其实我也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其实大家应该对爱尔眼科都不陌生哈。2018年的时候啊，爱尔眼科就已经入驻到内江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从那个三号路口搬到我们现在的万盛城高新区这边，然后在新六中旁边。我们整栋楼有7000多个平方，总共是7层楼。其实，在这个专业的眼科医院的话，其实在内江的话还是挺有档次的，
0: 对，很大了。
3: 而且我们是全球连锁，就是全球不是全国，就说总共的话有1000多个那个爱尔眼科的一个机构，
0: 所以说临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3: 我们的医师团队哈，都是从一个系统里面出来的，
0: 嗯，
3: 然后我们的一个手术医生的一些资质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硬件呐，怎么说呢，都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吧。
0: 嗯，谦虚了，这个谦虚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们目前哈，这个暑假，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我们的毕业生哈，做完手术，就想去选择自己的一个好的专业，然后或者去当兵啊，或者去做什么的，或者说有些他就不想戴眼镜了哈。
0: 嗯。
3: 然后我们针对这部分哈，有一个就是刚刚讲了一个直降1000块钱。
0: 嗯。
3: 好，然后到我们这边来做手术预约了以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抽红包，
0: 抽红包
3: 1000都可以，
0: 相当于如果你抽中了1000，就是直降2000了。
3: 对，
0: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3: 另外的话，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也带了一些福利，比如说，我这里有一张卡，因为大家都知道，刚刚张老师也讲了哈，就是你做去医院，你肯定要做检查，那么你做检查，你就要去交检查费，对吧？
0: 没错。
3: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157块钱的一个检查券，是免费的。如果
2: 有需要过来的哈，那种就是想了解自己的视力可不可以做，或者说想做的那种，都可以到时候下来找我们的主播或者找我。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0: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0: 与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 用党的创新理论

0: 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

0: 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两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4: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6: Participating,
7: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8: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9: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1: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0: 旅客王姿月，
12: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4: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

0: 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情报集团等场合应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4: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麦，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北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2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3: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3: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

0: 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3: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0: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4: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6: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重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元

0: 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0: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2: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1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0: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3: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4: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5: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6: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7: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 20AI 不再是赢。

0: 营销概念，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5: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日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4: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5: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 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4: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

0: 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1: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2: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5: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举行第2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冯发贵

0: 主持，薛学深参加。
1: 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签约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
0: 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今天启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7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二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琼龙厅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与21家企业代表围坐一堂，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现场回应企业关切，共解发展难题。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活动。据了解，在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中，共收集32件企业诉求，目前已办结和阶段性办结31件，占96.9%，各责任单位均按期办理，无逾期未答复情况。活动结束后，相关部门及时开展企业回访，已回访企业中18家表示满意，占94.7%，整体成效较好。固定333、常态12345这一政企沟通机制正持续释放效能。本次活动延续把时间留给企业，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的务实作风，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在4个多小时的交流中，参会企业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围绕用地规划、融资信贷、人才配套政策、市场拓展等方面提出具体诉求和意见建议。各级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认真倾听，现场回应，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及时答复，需协调推进的登记建账，实行闭环管理，跟踪督办。在回应企业诉求的同时，部门还围绕产业扶持、技改奖补、融资信贷支持、通关便利化等惠企政策开展宣讲，解读政策方向与要点，让政策易懂实用，积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针对企业反映的天然气、电力等要素保障问题，相关部门回应将加强统筹调度，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供应质量。针对融资诉求，金融监管部门现场回应，将积极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引导企业珍惜信用记录，完善抵押担保等融资条件，指导企业与银行深入对接。针对人才引进后的安居等配套问题，相关部门表示将主动上门服务，听取意见，切实解决企业后顾之忧。针对外贸企业反映的海关出口查验诉求，相关部门回应将持续优化查验流程，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针对部分企业提出的市场拓展需求，相关部门表示将积极搭建平台，及时向企业传递市场动态和产业政策信息，帮助企业拓市场、找订单，鼓励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发展壮大。针对一些企业提出的因政策调整、要素配套变动等原因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真诚征求企业意见，共商解决路径，现场明确市级领导牵头推进。冯发贵指出，当前内江正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希望广大企业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对接产业链条。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他勉励广大企业集中精力做强主业、深耕实业，坚守诚信、依法经营，持续在产品创新、市场开拓和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坚持以质取胜，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以发展的办法逐步化解前进中的问题，用良好信誉和过硬产品赢得市场和未来。冯发贵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园区企业，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以更大力度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对于复杂问题，要敢于直面，善于解决，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之义，实实在在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要切实做好解决和解释工作，对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诉求抓紧办、现实办，对暂时办不到的实事求是做好解释，争取企业理解，让企业安心发展、放心投资。冯发贵还就诉求闭环办理提出明确要求，每期甜橙下午茶收集诉求要限时办理、闭环管理，

0: 办理效果要逐一评估，逐一督促，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以企业满意度检验服务成效。要持续完善全方位服务企业机制，构建起企业诉求、收集、交办、办理、反馈、评价的全链条闭环体系，让企业随时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市领导罗万东、向云、周星、杨斌等参加活动。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靠前服务纾困解难，真抓实干助企发展。当前内江大力推行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正在田城大地的各个领域掀起一场效能革命。在四川新茂源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冷库内，笔者看到了这场变革的生动注脚。细雨霏霏中，内江海关工作人员躬身查验的身影，与30吨即将出口哈萨克斯坦的鲜柠檬，描绘了一幅靠前服务的速写。一线作答破解的是远水难解近渴的痛点。对于鲜柠檬这类鲜级特商品而言，时间就是生命线。如果按照传统流程坐等申报、层层审批，错过的可能是整个市场窗口。内江海关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主动上门到企业冷库实行随报随检，这一下一上之间缩短的不仅是物理距离，更是政企之间的心理距离。正如企业负责人所言，有了海关7x24小时的预约查验和云签发等智慧手段保驾护航，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底气更足。工作闭环杜绝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虚浮。当前内江正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对外贸易平稳增长，这对政务服务效能提出更高要求。我们欣喜地看到，闭环工作制不仅仅是解决这一家企业柠檬通关的问题，而是要针对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普遍性堵点，建立收集、建账、消耗的机制。从首次自营出口印尼到如今远销多国，内江海关对批次检验改革的探索，正是用制度化的闭环，让零延时从个例变成了常态。对标一流，瞄准的是内陆变前沿的雄心，站位决定高度。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是简单的把会议开到现场，而是要跳出内江看内江，以更高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营商环境。四川柠檬出口额已连续2年稳居全国首位，这是四川的金字招牌，更是内江的机遇。我们不能满足于保通关，更要追求促发展。只有时刻对标国际国内一流口岸，将海关的监管创新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才能让像新茂源这样的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仅走出去，更能走得稳、走得远。
1: 内江是音乐人刀郎的成长家乡，新疆阿克苏是其艺术家乡。两城远隔千里，却因刀郎而紧密相连。6月18号，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内江举行。阿克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盛秀平，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并致辞。盛秀平在致辞中说，刀郎先生曾旅居阿克苏深耕音乐创作，其作品深受阿克苏民俗文化影响。阿克苏将以刀郎 IP 为核心纽带，携手深耕文化共创，打通文旅互通渠道，深化人文互动，让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成为川江文旅协作的亮眼标杆，民族文化交融的示范样板。蒋学东表示，框架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共建双故乡旨在坚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刀郎 IP 为纽带，努力打造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案例。内江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持续加强与阿克苏地区的协作共商，推动协议内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双故乡成为两地人民共同的骄傲。根据协议，两地将通过巴蜀人文与西域风情的跨越式对话，

0: 串联四川省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文旅资源，构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联动的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推动内江与阿克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成为全国独特的音乐主题双故乡跨省跨民族文旅融合 IP。 缤纷盛夏游购甜城，6月18号，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吕胜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宣布活动启幕。市领导温彦图在致辞中说，举办这次消费季是市委市政府深挖内需潜力、实现百业联动的务实之举，更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回应市民品质生活期待的重要举措。从今天起到8月底，活动聚焦嗨购、十月、汇聚、乐游、赛约五大主题，联动全市27个商业综合体、15条特色街区、30个 A 级景区和1000余家商户，集中推出90余场次促消费活动，让甜城的夏日更热、烟火气更旺、老百姓的获得感更足。吕胜平说，内江坐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区位优势，商贸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消费潜力巨大。本次活动通过商文旅体线上线下市县全域政企移民四线联动，搭建平台，汇聚资源，创新供给，聚拢人气，必将进一步丰富夏季消费场景，点燃全城消费热潮，释放城市消费活力。希望内江立足区位禀赋，深挖产业优势，激活资源潜能，做强商贸产业，做热消费市场，做优民生服务，全力打造成渝地区特色消费名城。仪式现场介绍了本次消费季系活动内容，发布内江天东、隆昌、稻田虾产销对接清单，举行了产销合作签约仪式。6月17号，内江市公安机关举行首届科技新警实战能力培训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现场参观公安自研智能平台、实用工具、智能警务设备及各类应用平台等展区成果展示。会议指出，推进公安科技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是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党委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公安改革、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各级公安机关、各警种要转变工作思维，紧跟科技前沿，在上级公安科技信息化总体架构下，明确工作重点，细化推进节点，全力打造心智战斗力内江品牌。会议要求，要聚焦体系重构，建强大数据实战主阵地，完善配套制度体系，深化实战场景应用。要聚焦夯基固本，统筹全域项目建设，缜密智能感知网络，整合内外各类数据资源，筑牢智能化建设根基。要聚焦人才强景，深耕实战能力培育，激活队伍内生动力，树立正向激励导向，打造专业化大数据警务人才梯队。要聚焦实战落地，深耕大数据建模场景应用，构建全员智能化实战格局，全面提升全警数字化履职素养。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以此次培训会为契机，以饱满热情、务实作风、有力举措履职尽责，助力更高水平平安内江、法治内江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特邀国家科技专家库在库专家杜振洲、部级认证刑技专家刘伯成、全省公安大数据实战应用专家张志强开展现场授课。
1: 6月17号，市政协召开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小微协商座谈会，协商巾帼家政提质服务下沉社区相关工作，助力全邻友好型社会建设。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出席座谈会。会前，刘国春一行调研川妹子家政服务机构，现场查看企业运营、人员培训、服务项目开展等情况，同家政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家政行业经营现状、用工需求以及企业在进社区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家政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技能提升、供需精准对接、行业规范化发展等议题开展小

0: 威协商，集思广益谋划巾帼家政高质量发展路径。会议指出，巾帼家政事关群众居家养老、育儿照料、家务便民等民生需求，是完善社区便民服务、打造全邻友好社区的重要抓手。要坚持民生导向，推动巾帼家政资源深度下沉社区，搭建家门口家政服务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强化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家政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与服务水平，擦亮内江巾帼家政服务品牌。要健全政企社联动机制，整合政策、企业、社区多方资源，破解行业用工、经营、推广难题。要引导家政企业诚信规范经营，丰富养老护理、母婴照料、居家保洁等多元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家政需求，以贴心家政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6月18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31号提案，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相关产业的建议督办活动。林海亮一行前往内江高新区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项目，内江建工远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调研，详细了解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有关情况。林海亮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各承办单位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办理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提案办理与部门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真正把委员的智慧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实际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做好提案办理各项工作，确保提案建议真正落地见效。要进一步深化提案成果转化，加大工作力度，完善政策措施，全力推动装配式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端午飘香，纵情暖人。6月17号，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荣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内江公路物流园区内开展为期两天的情系一线劳动者党员夏日送清凉主题党日暨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内江荣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园区入驻企业的全体在岗员工送上端午粽子、清凉饮品及小点心等慰问品，同时联动中国电信现场免费为一线从业者提供手机贴膜、流量升级等便民服务，为员工们在繁忙的劳作间隙增添一份舒心与暖意。
2: 感谢园区送给我们的这些物资啊，然后我刚拿到的粽子还有零食饮品，这些都非常好，我感觉十分的开心，现在我们干活就更有劲了。
1: 据了解，内江荣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国企使命，始终坚持人性化有温度的管理理念，用心营造团结友爱、凝心聚力的园区氛围。接下来，公司将围绕入驻企业的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提质增效、贴心周全的配套服务，助力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今晚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将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开唱。演唱会前夕，场馆外早已被歌迷的热情点燃，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他们不少人身着应援 T 恤，手举应援牌和旗帜，自发组织起一场场小型歌友会，用歌声与舞蹈为夜晚的音乐盛宴奏响了活力四射的前奏曲。
3: 开打十个钟头，到内江，今天就是为了看那个看那个遥遥的那个演唱会，再就是感受一下那个内江的这个氛围。
4: 很开心来到内江，内江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地方。第一天来让我很受感动，所有的刀迷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一起齐聚，团聚一起唱歌跳舞，大家非常热情，非常有激情。
0: 此外，现场多名外地网络主播同步开启直播，向线上网友实时传递内江歌迷盛会的热闹氛围。
5: 我们直播间里的家人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内江人民的热情，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之后也看到了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粉丝们，大家都是很热情的，载歌载舞。
6: 下一次的话来内江，我想把内江周围的比较就是有名的一些景区都去逛一逛。
7: 今天的活动还是比较可以的，你看大家都在欢欣笑语的唱。

0: 首先欢迎呢啊，全国各地的刀迷来丽江打卡。
1: 五湖四海的歌迷表示，将以音乐为纽带，在甜城丽江完成一场跨越地域的美好相逢。
2: 6月17号，在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开唱前夕，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市中区剑道街与四方块商圈，赏书画文脉，品丽江特色美食，提前感受大千故里的独特魅力。
3: 当天上午，虽然天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空气格外清新凉爽。游览途中，歌迷们自发合唱《西海情歌》《情人》等经典歌曲，欢声笑语不断。不少人拿出手机开启直播，带领全国网友云逛内江。
4: 大家好，我是江西老六曾敏，我是来自江西，然后因为追随刀郎老师团队的三朵金花的一个6月18号的演出而来到内江，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内江这个城市。印象相对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张大千那个博物馆里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去感受到了内江的人文的一个底蕴，来到内江感受到了内江人非常非常的热情。
3: 游览完张大千博物馆后，歌迷们来到市中区剑道街及四方块商业街区品尝美食，随后乘坐大巴前往演唱会举办地内江市体育中心参与活动。此时体育中心外已有不少歌迷聚集，自发进行合唱、拍照打卡等娱乐活动，演唱会氛围提前拉满。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资中的小秋。那这一次来到内江呢，我们是来观看618内江的群星演唱会。那今天我们也跟着全国各地的刀迷朋友们一起参观了我们张大千博物馆，品尝了内江的特色美食。今天来到内江，我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来做客。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的一诺刀妹，今天专程来到甜城内江，就是为了徐子瑶、刀小娟、赵天卫三位老师的群星演唱会而来。我一直很喜欢三位老师的歌声，徐子瑶空灵治愈，刀小娟高亢大气，赵天卫深情细腻，能在这座充满音乐情怀的城市见证三位老师同台演出，我的内心十分激动。来到内江最大的感受就是全国各地的歌迷因热爱而相聚此地，氛围温暖又纯粹。祝愿本次演出圆满成功，祝愿甜城内江越来越好。
3: 畅游秀美内江，邂逅岁月传奇，藏在威远县群山深处的6082国防工程旧址，原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威远天然气化工厂，如今这座完成历史使命的老厂区以连片复古阁楼建筑群出圈，成为独具韵味的阁楼游打卡地。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探访这处隐姓埋名数十年的国防工程旧址，在青砖黛瓦间重温那段三线建设里不平凡的过往。
7: 你知道6082吗？它是藏在威远大山深处一个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国防工程，没了它，火箭上不了天，潜艇下不了海。
3: 走进位于威远县新厂镇老厂村的这片深山旧址，成片错落的老式职工阁楼映入眼帘，青灰墙面布满岁月斑驳，黑瓦屋顶间伸出野草，老旧木质门窗、锈迹斑斑的阳台护栏随处可见，阳光穿过楼道洒下斑驳光影，古朴氛围感拉满。这座深山老厂不仅阁楼风貌独具特色，更是我国天然气提亥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
7: 这里是中国最早从天然气中提取氦气的地方。1971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威远天然气化工厂正式运行，对外代号6082。它是全国唯一的天然气专业提氦厂，年产氦气曾占全国的80%至90%。
3: 鼎盛时期的6082厂区规模宏大，一栋栋阁楼里人声鼎沸，烟火缭绕，街巷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厂区的繁荣也带动了周边村落的发展，当地村民至今仍对当年的热闹景象记忆犹新。 时光流转，厂区搬迁，昔日机器轰鸣的工业厂区归于宁静，依山而建的连片复古阁楼凭借独特的年代质感出圈，让老厂区悄然变身特色文旅打卡地。6082所在的老厂村如今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7: 如今6082坐落的老厂村在2019年被列入了四川省传统村落的名录，那现在走进旧址呢，宿舍楼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只有一间老茶馆，乡亲们常常聚在这里。而这里连片的老房子当中呢，有一处尖角造型的建筑特别显眼，它是由原来厂区的影剧院改造而成的，现在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3: 一栋栋静静伫立的老式阁楼、老旧厂房与改造后的特色建筑交相辉映，完整留存着三线建设的红色记忆。登高站在阁楼露台远眺，青山环抱整片旧址，老式楼宇与特色尖顶建筑相映成趣。一栋栋静静伫立的阁楼承载着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青春与故事。如今越来越多游客走进这片深山旧址，漫步阁楼深巷，品读工业遗迹，在一砖一瓦间感悟深藏其中的家国情怀。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

0: 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100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

0: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

0: 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3: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

0: 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0: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3: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participating，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运江南2026

0: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 旅客王姿月，
4: 你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6: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5: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 G5 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8: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0: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

0: 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今天起随着主雨带北台，长江、淮河、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降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且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此外，珠江流域龙舟水也将持续，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发应用人工智能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合规、透明、可信赖，加强分类分级管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电话会谈，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在通话中，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以及相关最新进展。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悉，预计有11艘船只当晚将抵达伊朗港口，其中5艘为油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韩国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比赛中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而在今天的训练中出现了未授权无人机进入训练区域的情况。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称，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遗憾，但所幸当时还没有开始进行战术训练，未对球队整体备赛造成影响。墨西哥队目前积3分，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紧随其后。两队交手时，获胜的一方将在争夺小组第一的过程中占据主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自今天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4类突出问题：一是名称冒充问题，假冒仿冒官方机构账号、假冒仿冒媒体账号、假冒仿冒名人账号；二是身份伪装问题，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影子账号骗捐；三是夹带违规信息问题，夹带违规外链、暗含不良信息、账号违规复出；四是名称信息黑灰产问题，伪造虚假数据、虚假大 V 问题、僵尸账号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将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

0: 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1: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1: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
0: 嗯，
1: 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混淆呢？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0: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
1: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
0: 嗯，
1: 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杀虫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0: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 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1: 是的，
0: 对，
1: 嗯，
0: 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啊，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1: 嗯，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他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是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0: 嗯，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1: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但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苍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他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儿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1: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止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边，最经典的几味中药， 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

0: 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的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
1: 嗯，
0: 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是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段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香，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哈。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儿，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他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 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

0: 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嗯，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浴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浴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
1: 嗯。
0: 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浴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嗯，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的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0: 大家好。
1: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0: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粽叶，比如说像中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

0: 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1: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1: 嗯，
0: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中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1: 嗯，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0: 马莲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呢，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正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1: 嗯，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

0: 任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1: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儿，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是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0: 嗯，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怎么吃哈。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1: 嗯，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0: 对，
1: 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着其他的谷物食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0: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0: 等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它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直链淀粉嘛。
1: 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儿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0: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樟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撬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粮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1: 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结儿啊，这个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0: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失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异龙脑香，也叫鲲电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0: 那像巨异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记忆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记忆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 同样还能

0: 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1: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聚义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哈，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聚义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0: 就是聚义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建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一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香，是安宫牛黄丸呀等这些中成药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我国的一个试种成功跟大面积的推广的话，就可以打破这个高端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脑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1: 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0: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那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

0: 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画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1: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与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0: 是的。好，非常感谢钱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钱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4: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啊，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

0: 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1: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0: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1: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0: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1: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的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0: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3: 我们

0: 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3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

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规则适用于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的备案和使用。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不适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摄像头。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小组赛首轮全部较量，1平3负，这是首度闯入世界杯的四支新军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四个队都在首轮创造了历史，打进了自己队史首个世界杯进球，尤其是库拉索攻破了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大门。此刻提示，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20点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海伦市祥富镇已出现41.7毫米的降水，降水仍将持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打门，
7: 球进了！
6: 决胜！
8: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队和刚果金踢成了1-1，但是 C 罗表现平平，没能收获进球。英格兰队是4-2力克了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梅开二度。此外，加纳1-0小胜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1-3输给了哥伦比亚。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相关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来到

0: 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这四场比赛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
0: 比如说第一场这个葡萄牙1-1打平刚果金的比赛，说实话这个稍微让广大的中立球迷感觉到有点失望，因为昨天掀起了一股进球狂潮之后，大家觉得哎，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还在探讨说这个进球的压力是不是就传到 C 罗的身上了，C 罗晚上的比赛会不会格外有动力，
1: 是
0: 结果呢没能进球，而且葡萄牙队整体的进球数整个的进攻打的相对也比较生涩，
1: 对，
0: 特别是在很快就先声夺人的情况下后面迟迟没有再打开局面，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确实方亮像你说的啊，就是在这个葡萄牙跟刚果金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一些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也好，还是一些著名的球星也罢，整体的表现应该说完全达到赛前球迷们或者媒体的预期，甚至有的超出了预期啊。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葡萄牙，来到了 C 罗，所以大家自然会有一个顺延的联想，就是看看作为今年世界杯夺冠的热门之一啊，葡萄牙队到底表现如何啊？作为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 C 罗，是不是能够像其他的像姆巴佩、哈兰德那样啊，这个脚风很顺啊，有比较多的进球？结果呢，带着这种巨大的期待，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媒体球迷，我觉得葡萄牙队的球员们、教练团队们、主教练们可能都带着这样的一种重压之下的这种期待感走向了这场比赛。所以当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回过来看这场比赛，无论是结果还是比赛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失望。而且不光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和媒体人士啊感到失望，其实我今天看到了这场比赛赛后关于葡萄牙队的一些队员和教练的访谈，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内容和结果也非常不满意。首先是结果，是吧，尽管他们都承认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以往其他一些强队，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中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打的，比如像上届卡塔尔拿到冠军的阿根廷，第一场比赛也意外的输给了沙特队，那个也是一个惊天的大冷门。所以呢，用这样的情况来比喻，他今天毕竟是拿走了1分，1-1，他没有输球，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比赛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规律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也承认了赛前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啊，尤其是场上葡萄牙的这些球迷们，还有很多其实并不是葡萄牙球迷，但是他由于喜欢 C 罗，那么也穿上了葡萄牙的这种喜欢的这种红色的队服，所以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满眼看他一看上去好多就像来到了葡萄牙的主场一样，所以这种巨大的期待感，如果说踢顺了那么先进了球了，那么应该说就比较容易向着自己乐意的这种方向去发展。那么从开局来看，比赛来到了上半场的六分钟的时候，内维斯就有一个头球打开了进球的账户，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从一开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预想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剧本演着演着就演成走样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种战术的执行上，场上的队员和场边的这个马丁内斯为首的教练团队可能在判断上我觉得出现了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当开局顺利之后，我们看他还是正常在攻，但打着打着打到上半场后半段的时候，场上的队员，中前场的进攻队员和中后场的防守体系队员，那么对局势的往下发展有一定的歧义。
0: 哎，我们确实也能感觉到明显的脱节，那个场上的阵型就有点像505神功元气弹阵型了，
1: 对
0: 吧？
1: 对，分成大概是有的时候你能看出很清楚，就是后面一波人，前面一波人，中间的人就变得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完全不是他正常的那种体系，因为这场比赛葡萄牙打的不是这个阵型。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场上出现了过多的这种无谓式的倒脚，就这种倒脚，它不是以进攻和创造进球机会、射门机会为主的这种倒脚传切，而是说为了消耗时间，控制所谓场上的局势，争取让1-0的比分在中场休息来临之前能保持住，他是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11个场上队员的想法？从比赛的内容呈现来看，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教练团队在场外的马丁内斯也没有通过及时的饮水的这3分钟加以一个强烈的警示和提醒，告诉场上队员不能这么踢因为他22分钟左右上半场就开始第一次饮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马丁内斯发现场上的思想不统一的时候，他应该及时的介入并且加以提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看英格兰为什么能取得一场4-2大胜一个宿敌克罗地亚，就是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有了一个明确的提示，说再这么踢是不行的，对吧？那么队员也听进去了，但是我们看很遗憾的是，葡萄牙没有做这样一个及时的提醒，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中，马丁内斯的这个责任也是比较大的。

0: 以导致整个比赛逐渐开始失控，因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给了刚果金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比赛状态的一个呼醒，就是说，哎，打着打着，原来你这是是吧，名气很大 ，C 罗领衔一帮巨星，但是踢着踢着，感觉你没有那样，没有怎么像完全把场面控制下来。而非洲的球队一旦把他那种运动潜能和求胜的欲望激发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场面，从上半场的最后十五分钟到从整个下半场来看，完全就出现了失控。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还是在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控球率在计时的控球率上也能得到体现，但是打到后半段和甚至全场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给大家念一下最后的一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葡萄牙人占优势的三项统计数据分别是控球率75%对25%，这个控球率的优势不是37开了，将近是28开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传球呢，葡萄牙人传了783次，而刚果金传了是249次，不到250次，那么这个差距也非常大。那么传球的成功率呢，葡萄牙这边是92%，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那天阿根廷啊能够取胜也是这么高的这个传球成功率，而刚果金的传球率只有78%，按说也不低了，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可没有这么高，他是在下半场取得的。那么在这么巨大的三个数据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在另外三个标志的他进攻效率的数据上却出现了让我们惊讶的这种对比。射门是全场7-8，葡萄牙落后刚果进一次，射正的次数1-2也落后了一次，任意球是10-9，葡萄牙人领先一次，角球是5-4，葡萄牙队也领先一次。我们看，无论是从葡萄牙整个全队的身价，还是巨星 C 罗，还是前面那三个统计数据那么大的优势情况下，最终在这个进攻的转换率上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比较尴尬难堪的这种数据的对比，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一个1-1。特别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那个维萨的进球是出现在了上半场45+5的那个补时阶段进的球，那么这样的话就让上半场开局打了一个不错开门红的葡萄牙人的心理优势也完全丧失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葡萄牙能之所以打成一个1-1啊，没有取得一个开门红，不在于刚果金整体的实力有多么强，而完全是毁在了自己战术设计临场的这种思想不统一上面。
1: 嗯，讲到这个葡萄牙队，讲到 C 罗，我看球迷朋友们有话要讲啊。这位，哎呦，您不用掰那个话筒，掰那个话筒的话声音会比较响。这位叫天问的朋友说 ，C 罗的表现和球迷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但从葡萄牙与刚果金的这个整体比赛来看，葡萄牙对比赛的掌控还是非常不错的，相信 C 罗和葡萄牙会越来越好。这位慧慧说，显然 C 罗压力有点大啊，抑制住了发挥。说到对 C 罗的这个评价，我看今天这个褒贬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讲，虽然这个没有进球，离大家的这个期待值有一定的差距，但很努力啊，基本也都跑到位了，也体现出了这个身价，但是也有比如说像亨利这样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视频切片啊，明显表现说这个跑位或者说对年轻队员的引领作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您觉得哪种说法在您看来更有道理？
0: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就是不同的视角，也有它的有道理之处。咱们首先说法国名宿亨利这个评价，我也看到了。那么亨利对这个 C 罗的批评来自于下半场有一个球从右路送过来的时候，那么前边的这个 C 罗抢了一下这个球啊，但是这个打出的这个门没在门框以内，射的应该说也不是很有得力啊，因为说那个脚和球的触球的部位也不是很正，所以这个很好的机会浪费了。而就在这个 C 罗的侧面大概1米左右，后面紧跟着上来的就是毕费。这个球如果 C 罗如果能余光看到毕费的位置上来以后，他如果做一个扬动往前走，带开对方一个中后卫的话，闪开给毕费闪开一个空当，那毕费这个球打门首先要准备的更从容，第二呢，因为更从容的情况下他打门的话，应该说命中目标的可能性要更高，而且也说很可能会进球。所以这个球出现之后啊，作为同样是前锋，也是一个世界足坛著名名宿的这个亨利啊，就在现场，他是某一家电视台的一个现场评论。那么当时看了球，他就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葡萄牙队是需要进球，但是不是需要 C 罗来进球，所以提出了这么一个严厉的批评。所以这场比赛你刚才说了，对 C 罗的两种评价中，以这个亨利啊这种批评的评价是最为代表的。但是对于 C 罗，刚才你也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理解和支持，说 C 罗作为一个34岁的老将啊，这场比赛

踢的是兢兢业业啊，非常努力啊，41岁非常努力。那么该跑到的位全跑到了，全场也是不惜余力的去奔跑。那么相应的，尤其在上半场，我看队友之间给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配合、喂球等等，也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上半场的一些原因，那么下半场 C 罗。

0: 这种支援啊，导致他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这种难以作为的这种境地，所以他对此他说要加以调整。那至于怎么调整，是不要 C 罗了，下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不去打首发了，还是继续用 C 罗，但是要告诉周边的这些队友，毕席啊、毕费啊等等这些人，你们还是要利用自己在内部的这种穿插能力，尽量的啊，如果能有自己射门机会，自然不会就不会让，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把球给到 C 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种调整思路。现在就要看具体看这个第一场比赛之后，第二场比赛之前，那么葡萄牙教练团队怎么总结第一场比赛的这种得失，那么怎么样找出一个破解之策。
1: 我们目前看到的消息呢，就是马丁内斯还是表示出了对 C 罗坚定的支持，说这个当想进球的时候把 C 罗换下是没有道理的。这句话还是给予了 C 罗巨大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最终这种战术上的安排是否和这个表态是一致的，另外这个战术安排就像刚才我们李老师分析的一样，具体到场上队员的执行是不是能够贯彻到底，而且最重要的是十一个人能够统一的去贯彻，这一点也许需要从实战当中再去证明。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这场，很多球迷说是打到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都快踢完了啊，最后这 L 组了，才发现最好看的一场。
0: 对，
1: 好看在哪儿？除了进球多之外，关键是两个队都有点，就像我们说，这个赛季的欧冠半决赛，对吧？大巴黎踢拜仁那场球一样，就是你进一个，我也进一个。
0: 对。
1: 咱俩就对攻吧，
0: 是
1: 看谁先在拳击台上撑不住，
0: 是
1: 这种是从中立球迷的角度最好看的，
0: 没错。
1: 但是这场球看完之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讨论很有意思，就是在此之前大家不在讲，说你一个德国教练图赫尔带英格兰队，你能带明白吗？然后包括26人大名单出来的时候说，哎呦，马奎尔都不带，哎呦，福登这个帕尔默都不带，你这完了，
0: 卢卡肖也
1: 没
0: 带
1: 啊。
0: 对，
1: 最后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大家又说，哎呀，你看图赫尔就是比索斯盖特强啊。这个真的是所谓一场结果就决定了对教练的评价吗？图赫尔到底这个指挥就这场比赛而言有什么特点？
0: 我觉得特点非常鲜明啊，临场指挥若定啊，换人也非常及时，换上去的人选也非常得力。我们知道啊，在竞技体育之中，包括足球在内，或者是足球更为代表典型的就是确实存在的一胜遮百丑啊，只要胜利了怎么解读都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如果输了，我们还能够解释的非常的合情合理，让球迷也罢听众也好都很理解又支持，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不能掩盖图赫尔在这场比赛整体作战策略、首发阵容、临场战术的调整，特别是中场休息室那一番啊，醍醐灌顶般的那种提示，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啊，来自于欧洲足球界，不光是英格兰的名宿，像基恩这种人，还有包括亨特啊，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著名的一些退役运动员，对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表现，特别是图赫尔的这种整体的战术的打法和调整的安排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啊，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观点来看，回答方亮刚才提问，这场比赛图赫尔做对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做对了中场休息这个提醒。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就像方亮你刚才说的，双方是应该说是五五开的球啊，你不服我，我更不服你。因为克罗地亚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一个顽主，一个力敌啊。我们看，无论是在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最近这3-5年以来啊，两届大赛之间一直是英格兰的一个绝对的劲敌，经常会把英格兰队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位置上，把它淘汰了。这个是啊，英格兰一直把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宿敌，作为一个主要的劲敌。那么这场比赛，双方是赛前做了一个周密的准备，从整体赛前市场的价值来说，英格兰队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即便抛开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些虚假的泡沫或者炒作的泡沫之外，从每个位置啊，运动员现在的年龄结构、综合实力来看，英格兰队确实也在这支克罗地亚之上。克罗地亚队目前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以莫德里奇为首的一批黄金一代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那么新的一代人中有没有？那当然有。他比如为克罗地亚进球的那个小伙子叫巴图里纳，那个就是一个年轻人，那个也是一个新星。包括他后面那个4号那个防守后卫啊，格瓦吉奥尔吧，那个人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 请不要忘了，这两个人在目前的克罗地亚的整体的首发结构之中，他还不具有一个核心的支配地位。就是整个克罗地亚人的打法，全队的打法，不是围绕着你这两个人去制定的，还是以莫德里奇这批人为主导的。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两个队的整体情况。但是从上面上来。

0: 看，双方还是势均力敌，都有心，求胜的欲望都非常强烈，所以出现了你进一个球，我迅速的进一个球，你进一个球，我再进一个球。所以从上半场比赛的进程来看，打得非常好看啊，势均力敌，也可以说是打到6月18号今天为止，正好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24场比赛，今天正式收官。那么在这24场比赛中，如果挑一场最精彩的比赛，作为我们第三方来说，那就是今天结束的这场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的比赛。为什么这么这场精彩？就是双方整个的实力很强，相差无几，上半场的表现不分伯仲啊，比赛也打成了一个2-2的比分。那么整个来看呢，特别好看。但是到了下半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那这个反差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答案，我为什么看中这一场呢？就是看中这个图赫尔的身上了。作为一个德国教练员，那么被请到了英格兰，这是英格兰国家队历史上第三个外籍主教练。因为什么？因为英格兰是一个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他对自己的足球传统一向是非常引以自豪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就人才济济，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所以他不太屑于请外来的主教练。但这次把图赫尔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上一任主教练索斯盖特的执教并不成功。那么请过了德国教练之后，我今天看了一个央视转播的一个片段，就是图赫尔在被英足总请来之后，第一次就是给全体队员见面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片段，说了几句话特别著名，就是他说，英国足总把我请到你们这儿来执教，我要告诉你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带着你们这些人从现在开始做好在2026年世界杯上拿冠军的这个准备。我的一切准备的计划、战术的设计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建立的。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我执教的第一天开始，你们就跟我达成这个一致。这是他一个坚决的信心。那么到了今天的这个上半场打成2-2之后，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对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整个比赛的进程并不是很满意。虽然凯恩进了两个球很强势，但是呢他也说了失了两个球，而且失了这个两球的时候，今天我们看从无论是直播还是后面复盘这个进球，我们看英格兰这两个球失的时候，不是由于被对方打了一个突击、一个反击形成单刀，或者说以多打少进的，完全是在英格兰防守体系都回到本位，而且人多于进攻的时候被对方打进的。所以这个时候图赫尔就说了一句话啊，现在我们看从那个哈里凯恩赛后透露了一点，不是原话，但是意思就是这意思。他说的是，你们为什么这么畏畏缩缩？为什么都回到自己所谓的后面去想打对方的反击？他说没有必要，我们的实力现在比对方，如果说不强的话，应该是如果说不弱的话，至少不强的话，至少绝对不会比他弱。所以你们应该勇敢的攻上去。我们的进攻队员那么多，为什么要都退回来去守他那两三个人去反击呢？所以这个中场，他哈里凯恩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也说这个意思对全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所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看一开场的时候，贝雷厄姆在右路接着球以后，一路啊大概趟了至少有30多米，然后直接把球打进了。而这个进球就来源于中场图赫尔对全队的这种要求，就是你能进攻绝不要往中后场来退，你要大胆的敢于压上去啊，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一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导致下半场那个快速的那个进球的原因之一。那么赛后的时候，从克罗地亚人的这个讲法来看，他说认为整场比赛的拐点就出现在了贝林厄姆在下半场一开始那个右路的那个突破之后的进球，那一下打乱了整个在中场休息时的他们那种战术的布局，那么整个导致下半场越来越失控。而且在下半场大概7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图赫尔又换上了三名进攻队员，分别是这个萨卡，然后进球的阿什福德，还有罗杰斯。三个人都是进攻强于防守的队员，那么等于是图赫尔说，等于就用这三个换人来告诉场上的队员，就是我不但在中场休息是明确要求你这么弄的，虽然你们就是3-2超出了，但是下半场在换人打了70分钟的时候，我换上的是进攻队员，不是防守队员，要让3-2比分守到这个终局。那么这样放出了又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英格兰就攻得非常凶，
1: 是，
0: 所以最后的时候，英格兰最后
1: 萨卡助攻拉什福德，就是右边锋助攻左边锋，这个对于英格兰足球来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进攻的套路。
0: 所以最后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萨卡、阿什福德等等这些队员，谈到这场比赛。

0: 赛为什么能取得一个4-2的大胜开门红的时候，就不同而同的说到了，说我们在这场比赛的强度和最终的战术的这种啊果敢性，应该说超过了我们的对手克罗地亚。那么他们上半场跟我们能形成这种相持的局面，但是到了下半场，我们在年龄是吧，综合能力这方面，我们应该说压倒了克罗地亚人。另外还说一个很小的细节，也是所有的评球的这种机构或者说民宿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就是哈雷凯恩在临近结束之前，那个克罗地亚那个4号那个后卫格瓦吉奥尔吧，叫他在距离那个英格兰大门皮切福德大概只有3-5米的那个短距离，非常短，而且这边右侧已经空了的情况下，只有哈里凯恩作为一个中锋能撤到那个位置上，用小腹迎球去把这个球给堵了出去。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为什么哈里凯恩这场比赛获得了普遍的赞扬，也成了这场比赛最佳队员，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了哈里凯恩现在作为一个中锋啊，这个赛季他的表现是极为优异的。赛前的时候，哈里凯恩就在接受英国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就公开的表示说，这个赛季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他今年32岁了，他说我认为我无论从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还是竞技状态，我都认为到了我最佳的一个时期，所以今年参加世界杯，他说我认为我应该是有更好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一场啊，小组赛的第一场面对的又是同组最强的克罗地亚的时候，哈里凯恩真的是像他赛前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中锋，他上半场进了2个球，这是作为中锋本职责任，他完成的非常漂亮。那么除此之外，作为中锋，他经常回撤到中场，成为一个后腰位置上的一个防守加出球的一个组织者。
1: 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夸吗？他的位置叫腰锋，那个腰不是妖怪的腰，是后腰的腰。
0: 对对。所以然后呢，到防守的时候，就是最后我刚才提到那个细节，又能在禁区最危急的时刻，那么像中后卫一样去堵枪眼的方式，把那个四号啊格瓦吉奥尔那个球给封了出去，最终是4-2拿下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英格兰能胜，主教练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举行第二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冯发贵主持，薛学深参加。
1: 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签约共建双谷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
0: 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今天启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7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二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琼龙厅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与21家企业代表围坐一堂，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现场回应企业关切，共解发展难题。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活动。据了解，在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中，共收集32件企业诉求，目前已办结和阶段性办结31件，占96.9%，各责任单位均按期办理，无逾期未答复情况。活动结束后，相关部门及时开展企业回访，已回访企业中18家表示满意，占94.7%，整体成效较好。固定333、常态12345这一政企沟通机制正持续释放效能。本次活动延续把时间留给企业，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的务实作风，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在4个多小时的交流中，参会企业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围绕用地规划、融资信贷、人才配套政策、市场拓展等方面提出具体诉求和意见建议。各级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认真倾听，现场回应，能当场解决的问题及时答复，需协调推进的登记建账，实行闭环管理，跟踪督办。在回应企业诉求的同时，部门还围绕产业扶持、技改奖补、融资信贷支持、通关便利化等惠企政策开展宣讲，解读政策方向与要点，让政策易懂实用，积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针对企业反映的天然气、电力等要素保障。

问题，相关部门回应将加强统筹调度，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供应质量。针对融资诉求，金融监管部门现场回应，将积极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引导企业珍惜信用记录，完善抵押担保等融资条件，指导企业与银行深入对接。针对人才引进后的安居等配套问题，相关部门表示将主动上门服务，听取意见，切实解决企业后顾之忧。针对外贸企业反映的海关出口查验诉求，相关部门回应将持续优化查验流程，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针对部分企业提出的市场拓展需求，相关部门表示将积极搭建平台，及时向企业传递市场动态和产业政策信息，帮助企业拓市场找订单，鼓励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发展壮大。针对一些企业提出的因政策调整、要素配套变动等原因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真诚征求企业意见，共商解决路径，现场明确市级领导牵头推进。冯发贵指出，当前内江正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希望广大企业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对接产业链条。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他勉励广大企业集中精力做强主业，深耕实业，坚守诚信，依法经营，持续在产品创新、市场开拓和品质提升上下功夫，坚持以质取胜，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以发展的办法逐步化解前进中的问题，用良好信誉和过硬产品赢得市场和未来。冯发贵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园区企业，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以更大力度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对于复杂问题，要敢于直面，善于解决，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之义，实实在在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要切实做好解决和解释工作，对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诉求抓紧办、现实办，对暂时办不到的实事求是做好解释，争取企业理解，让企业安心发展、放心投资。冯发贵还就诉求闭环办理提出明确要求，每期甜橙下午茶收集诉求要现实办理、闭环管理，办理效果要逐一评估、逐一督促，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以企业满意度检验服务成效。要持续完善全方位服务企业机制，构建起企业诉求收集、交办、办理、反馈、评价的全链条闭环体系，让企业随时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市领导罗万东、向云、周鑫、杨斌等参加活动。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靠前服务，纾困解难，真抓实干，助企发展。当前内江大力推行的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正在田城大地的各个领域掀起一场效能革命。在四川新茂源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冷库内，笔者看到了这场变革的生动注脚。细雨霏霏中，内江海关工作人员躬身查验的身影，与30吨即将出口哈萨克斯坦的鲜柠檬，描绘了一幅靠前服务的速写。一线作答，破解的是远水难解近渴的痛点。对于鲜柠檬这类鲜级特商品而言，时间就是生命线。如果按照传统流程坐等申报、层层审批，错过的可能是整个市场窗口。内江海关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主动上门，到企业冷库实行随报随检，这一下一上之间，缩短的不仅是物理距离，更是政企之间的心理距离。正如企业负责人所言，有了海关7×24小时的预约查验和云签发等智慧手段保驾护航，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底气更足。工作闭环，杜绝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虚浮。当前内江正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对外贸易平稳增长，这对政务服务效能提出更高要求。我们欣喜地看到

0: 闭环工作制不仅仅是解决这一家企业柠檬通关的问题，而是要针对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普遍性堵点，建立收集、建账、消耗的机制。从首次自营出口印尼到如今远销多国，内江海关对批次检验改革的探索，正是用制度化的闭环，让零延时从个例变成了常态。对标一流，瞄准的是内陆变前沿的雄心，站位决定高度，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是简单的把会议开到现场，而是要跳出内江看内江，以更高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营商环境。四川柠檬出口额已连续两年稳居全国首位，这是四川的金字招牌，更是内江的机遇。我们不能满足于保通关，更要追求促发展。只有时刻对标国际国内一流口岸，将海关的监管创新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链，才能让像新茂源这样的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仅走出去，更能走得稳、走得远。
1: 内江是音乐人刀郎的成长家乡，新疆阿克苏是其艺术家乡，两城远隔千里，却因刀郎而紧密相连。6月18号，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共建双谷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内江举行。阿克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盛秀平，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并致辞。盛秀平在致辞中说，刀郎先生曾旅居阿克苏深耕音乐创作，其作品深受阿克苏民俗文化影响，阿克苏将以刀郎 IP 为核心纽带，携手深耕文化共创，打通文旅互通渠道，深化人文互动，让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成为川江文旅协作的亮眼标杆，民族文化交融的示范样板。蒋学东表示，框架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共建双故乡旨在坚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刀郎 IP 为纽带，努力打造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案例。内江将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持续加强与阿克苏地区的协作共商，推动协议内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双故乡成为两地人民共同的骄傲。根据协议，两地将通过巴蜀人文与西域风情的跨越式对话，串联四川省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文旅资源，构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联动的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推动内江与阿克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成为全国独特的音乐主题双故乡跨省跨民族文旅融合 IP。缤纷盛夏，游购甜橙。6月18号，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吕胜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宣布活动启幕。市领导温彦图在致辞中说，举办这次消费季是市委市政府深挖内需潜力、实现百业联动的务实之举，更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回应市民品质生活期待的重要举措。从今天起到八月底，活动聚焦嗨购、十月、汇聚、乐游、再约五大主题，联动全市27个商业综合体、15条特色街区、30个 A 级景区和1000余家商户，集中推出90余场次促消费活动，让甜橙的夏日更热、烟火气更旺、老百姓的获得感更足。吕胜平说，内江坐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节点区位优势，商贸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消费潜力巨大。本次活动通过商文旅体、线上线下、市县全域、政企移民四线联动，搭建平台，汇聚资源，创新供给，聚拢人气，必将进一步丰富夏季消费场景，点燃全城消费热潮，释放城市消费活力。希望内江立足区位禀赋，深挖产业优势，激活资源潜能，做强商贸产业，做热消费市场，做优民生服务，全力打造成渝地区特色消费名城。仪式现场介绍了本次消费季系活动内容，发布内江天东、隆昌、稻田虾产销对接清单，举行了产销合作签约仪式。 6月17号，内江市公安机关举行首届科技新警实战能力培训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现场参观公安自研智能平台、实用工具、智能警务设备及各类应用平台等展区成果展示。会议指出，推进公安科技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是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党委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是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深化公安改革、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各级公安机关、各警种要转变工作思维，紧跟科技前沿，在上级公安科技信息化总体架构下，明确工作重点，细化推进节点，全力打造心智战斗力内江品牌。会议要求要聚焦体系重构，建强大数据实战主阵地，完善配套制度体系，深化实战场景应用。要聚焦夯基固本，统筹全域项目建设，缜密智能感知网络，整合内外各类数据资源，筑牢智能化建设根基。要聚焦人才强景，深耕实战能力培育，激活队伍内生动力，树立正向激励导向，打造专业化大数据警务人才梯队。要聚焦实战落地，深耕大数据建模场景应用，构建全员智能化实战格局，全面提升全警数字化履职素养。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以此次培训会为契机，以饱满热情、务实作风、有力举措履职尽责，助力更高水平平安内江、法治内江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特邀国家科技专家库在库专家杜振洲、部级认证刑技专家刘伯成、全省公安大数据实战应用专家张志强开展现场授课。
0: 6月17号，市政协召开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小微协商座谈会，协商巾帼家政提质服务下沉社区相关工作，助力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出席座谈会。会前，刘国春一行调研川妹子家政服务机构，现场查看企业运营、人员培训、服务项目开展等情况，同家政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家政行业经营现状、用工需求以及企业在进社区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家政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技能提升、供需精准对接、行业规范化发展等议题开展小微协商，集思广益谋划巾帼家政高质量发展路径。会议指出，巾帼家政事关群众居家养老、育儿照料、家务便民等民生需求，是完善社区便民服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的重要抓手。要坚持民生导向，推动巾帼家政资源深度下沉社区，搭建家门口家政服务平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强化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家政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与服务水平，擦亮内江巾帼家政服务品牌。要健全政企社联动机制，整合政策、企业、社区多方资源，破解行业用工、经营、推广难题。要引导家政企业诚信规范经营，丰富养老护理、母婴照料、居家保洁等多元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家政需求，以贴心家政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6月18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

0: 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各承办单位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办理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提案办理与部门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真正把委员的智慧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实际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做好提案办理各项工作，确保提案建议真正落地见效。要进一步深化提案成果转化，加大工作力度，完善政策措施，全力推动装配式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端午飘香，纵情暖人。6月17号，内投集团公司旗下内江融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内江公路物流园区内开展为期两天的情系一线劳动者党员夏日送清凉主题党日暨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内江融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园区入驻企业的全体在岗员工送上端午粽子、清凉饮品及小点心等慰问品，同时联动中国电信现场免费为一线从业者提供手机贴膜、流量升级等便民服务，为员工们在繁忙的劳作间隙增添一份舒心与暖意。
1: 感谢园区送给我们的这些物资啊，然后我刚拿到的粽子还有零食饮品，这些都非常好，我感觉十分的开心，现在我们干活就更有劲了。
0: 据了解，内江融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国企使命，始终坚持人性化有温度的管理理念，用心营造团结友爱、凝心聚力的园区氛围。接下来，公司将围绕入驻企业的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提质增效、贴心周全的配套服务，助力我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今晚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将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开唱。演唱会前夕，场馆外早已被歌迷的热情点燃，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他们不少人身着应援 T 恤，手举应援牌和旗帜，自发组织起一场场小型歌友会，用歌声与舞蹈为夜晚的音乐盛宴奏响了活力四射的前奏曲。
2: 开打十个钟头，到内江，今天就是为了看那个看那个遥遥的那个演唱会，再就是感受一下那个内江的这个氛围。
3: 很开心来到内江，内江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地方。第一天来让我很受感动，所有的刀迷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一起齐聚，团聚一起唱歌跳舞，大家非常热情，非常有激情。
4: 此外，现场多名外地网络主播同步开启直播，向线上网友实时传递内江歌迷盛会的热闹氛围。
5: 我们直播间里的家人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内江人民的热情，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之后也看到了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粉丝们，大家都是很热情的，载歌载舞。
6: 下一次的话来内江，我想把内江周围的比较就是有名的一些景区都去逛一逛。
7: 今天的活动还是比较可以的，你看大家都在欢欣笑语的唱刀歌，然后也欢迎呢全国各地的刀迷来内江打卡。
4: 五湖四海的歌迷表示，将以音乐为纽带，在甜城内江完成一场跨越地域的美好相逢。
8: 6月17号，在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开唱前夕，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市中区建道街与四方块商圈，赏书画文脉、品内江特色美食，提前感受大千故里的独特魅力。
0: 当天上午，虽然天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空气格外清新凉爽。游览途中，歌迷们自发合唱《西海情歌》《情人》等经典歌曲，欢声笑语不断。不少人拿出手机开启直播，带领全国网友云逛内江。
9: 大家好，我是江西老六曾敏，我是来自江西，然后因为追随刀郎老师团队的《三朵金花》的一个6月18号的演出而来到内江，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内江这个城市。印象相对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张大千那个博物馆 旅游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去感受到了啊内江的人文的一个底蕴，来到内江感受到了内江人非常。

0: 非常的热情。
1: 游览完张大千博物馆后，歌迷们来到市中区剑道街及四方块商业街区品尝美食，随后乘坐大巴前往演唱会举办地内江市体育中心参与活动。此时体育中心外已有不少歌迷聚集，自发进行合唱、拍照打卡等娱乐活动，演唱会氛围提前拉满。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资中的小秋。那这一次来到内江呢，我们是来观看618内江的群星演唱会。那今天我们也跟着全国各地的刀迷朋友们一起参观了我们张大千博物馆，品尝了内江的特色美食。今天来到内江，我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来做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的一诺刀妹，今天专程来到甜城内江，就是为了徐子瑶、刀小娟、赵天卫三位老师的群星演唱会而来。我一直很喜欢三位老师的歌声，徐子瑶空灵治愈，刀小娟高亢大气，赵天卫深情细腻，能在这座充满音乐情怀的城市见证三位老师同台演出，我的内心十分激动。来到内江最大的感受就是全国各地的歌迷因热爱而相聚此地，氛围温暖又纯粹。祝愿本次演出圆满成功，祝愿甜城内江越来越好。
1: 畅游秀美内江，邂逅岁月传奇，藏在威远县群山深处的6082国防工程旧址，原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威远天然气化工厂。如今这座完成历史使命的老厂区以连片复古阁楼建筑群出圈，成为独具韵味的阁楼游打卡地。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探访这处隐姓埋名数十年的国防工程旧址，在青砖黛瓦间重温那段三线建设里不平凡的过往。
4: 你知道6082吗？它是藏在威远大山深处一个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国防工程，没了它，火箭上不了天，潜艇下不了海。
1: 走进位于威远县新场镇老厂村的这片深山旧址，成片错落的老式职工阁楼映入眼帘，青灰墙面布满岁月斑驳，黑瓦屋顶间伸出野草，老旧木质门窗、锈迹斑斑的阳台护栏随处可见，阳光穿过楼道洒下斑驳光影，古朴氛围感拉满。这座深山老厂不仅阁楼风貌独具特色，更是我国天然气提亥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
4: 这里是中国最早从天然气中提取氦气的地方。1971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威远天然气化工厂正式运行，对外代号6082。它是全国唯一的天然气专业提氦厂，年产氦气曾占全国的80%至90%。
1: 鼎盛时期的6082厂区规模宏大，一栋栋阁楼里人声鼎沸，烟火缭绕，街巷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厂区的繁荣也带动了周边村落的发展，当地村民至今仍对当年的热闹景象记忆犹新。时光流转，厂区搬迁，昔日机器轰鸣的工业厂区归于宁静，依山而建的连片复古阁楼凭借独特的年代质感出圈，让老厂区悄然变身特色文旅打卡地。6082所在的老厂村如今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4: 如今6082坐落的老厂村在2019年被列入了四川省传统村落的名录。那现在走进旧址呢，宿舍楼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只有一间老茶馆，乡亲们常常聚在这里。而这里连片的老房子当中呢，有一处尖角造型的建筑特别显眼，它是由原来厂区的隐居院改造而成的，现在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1: 一栋栋静静伫立的老式阁楼、老旧厂房与改造后的特色建筑交相辉映，完整留存着三线建设的红色记忆。登高站在阁楼露台远眺，青山环抱整片旧址，老式楼宇与特色尖顶建筑相映成趣。一栋栋静静伫立的阁楼承载着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青春与故事。如今越来越多游客走进这片深山旧址，漫步阁楼深巷，品读工业遗迹，在一砖一瓦间感悟深藏其中的家国情怀。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

0: 最安全，最安全，最安全，最安全。
1: 你好，什么是安全？
0: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要戴好帽子。
10: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保鞋是安全，把鞋上班。

Mutation schule without ease evolution.

光着屁股跑去校尉，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要我继续再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

0: 致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

0: 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

0: 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收听的是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 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 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

0: 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1: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1: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

0: 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主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5: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0: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

0: 由补射打进，加纳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1: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啊，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0: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挤赛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 工厂停产。

0: 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1: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

0: 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0: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林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0: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0: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水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

0: 控制性调序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0: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1: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腻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4: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5: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7: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8: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9: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4: AI 为消费者

0: 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2: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3: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4: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5: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6: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6: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

0: 常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1: 王少益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少益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3: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4: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5: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4: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6: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4: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6: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4: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5: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

0: 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改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3: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2: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3: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1: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7: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6: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7: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6: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7: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6: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 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8: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1: 无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9: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也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6: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9: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6: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10: 我叫冯国进，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 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的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3: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1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点。

0: 1.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因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推迟赴瑞士行程。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方面是否会成为局势的变数。
1: 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统筹金融高水平开放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如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端午临风迎净度，福建福州三溪村灯火璀璨，夜赛龙舟展现怎样的民俗底蕴、竞技魅力？
1: 龙舟逐浪永争先，哈尔滨职工龙舟赛在松花江火热开赛，冰城夏日净度有哪些别样风采？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据美联机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黎巴嫩媒体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